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老帅印

声音难，心灵叫罗旋。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一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到天津城，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去西来，远亮门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

跑。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想吃了个苍蝇，注定当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那呀二不能。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

0: 择，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欢迎好朋友们在每天的9:03准时锁定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自个儿也能够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这就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在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线上呢，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这三种互动方式，每天这个时段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同时在线下，也就是在节目之外，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您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在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已经心动的朋友，咱要抓紧时间来行动了。为了方便大家来录制短视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中西部南部阴天，三门峡、洛阳、焦作、济源、平顶山、郑州西部、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部分县市呢，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县市是多云的天气。全省偏东风2到3级，西北部、东南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部、西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是28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中部、东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17到19度。明天全省是多云兼阴天，大部呢有阵雨、雷阵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所以呢，我们在录制短视频之前，关注天气的变化，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这两天呀，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家里多练练基本功，同时多对着镜子练习练习，练习啊我们的神情、我们的表情、我们的表演，让我们录出来的这个视频啊效果会更好，对不对？所以也是期待着大家能够把您之前录制的

0: 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唱段。
1: 这才是天上人间大好的事啊。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一段金玉良缘，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要尤其注重的就是鼻腔共鸣的运用。所以好朋友，您是不是也会唱一些剧中的代表性唱段呢？也是欢迎大家能够通过03716599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看到在我们的平台上有朋友留言说自己感觉在家里唱的也挺好，但是一当着家人的面或者是朋友的面就感觉特别的紧张。其实适度的紧张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来调动自己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让我们变得更积极。但是如果紧张过度的话呢，会影响到我们的气息，是不是？所以这个稳定性就不强了。那么在舞台上，在家人面前、朋友面前，我们如何来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状态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跟我们这位朋友来支支招哈。大家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也欢迎朋友们直接参与进来，03716599976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海公。理想世界万无烦恼，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清淡饮食，少油腻辛辣，适当午休养精神，切莫贪凉直吹冷风，外出注意防晒补水，保持心境平和舒畅。祝您一夏清爽，平安健康。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侯岩在这里也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哈，说要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再说回到上一环节啊，有朋友提出来了，说怎么来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感。那我觉得以下的几个方面给您一些小小的提示。比如说我们在演唱之前一定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多去练习，一遍一遍的练，对吧？然后慢慢的就像运动员一样形成了肌肉记忆，这样呢就是不会说因为紧张而忘词儿。这个词儿一旦伴奏响起的时候，我们就记起了唱词，对吧？

自己的表情去观察，然后呢及时的做一些调整，慢慢的来提高自己的一个自信心。当然了，如果是参加比赛或者是在外面演出的话呢，我们安排好时间，提前在现场来熟悉一下环境，避免因为匆忙呢增加我们的紧张感。可以看舞台的中央是在哪里，这个伴奏的声音大小是否合适，这样呢我们就把前期的工作充分的给它准备好了。舞台上只要相信自己，把平常的状态呈现出来，那你就是最棒的。各位好朋友，您还有着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给到这位朋友呢？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的演唱，先听到的是一位冯同学啊，他今天要演唱的是今日是我出归的写一晚上。

0: 掌声给到我们这位冯同学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演唱的是方雪佩当中的一段近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各位好朋友，在听完这位小朋友唱腔之后，您会给出怎样的建议或是意见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整体来说，我觉得九岁的姑娘唱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她这个表演也很自信，然后唱腔呢也基本上达到了这样的一种感觉，很清脆很亮丽，对不对？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声音再稍微的调一些，把亮度给它再增强一些，我觉得更加适合唱这段戏啊。那么更多的好朋友，您还有着怎样的建议呢？接下来我们也将有请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戏前应注意的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3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3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

0: 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他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而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三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三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1: 也是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那么更多的朋友，您总结出来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大家呢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一段好的唱腔，想要打动身边的人，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真的是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

0: 去安歇去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日将玉佩家去，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啊。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知为国大忠心，再看看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未开言来心如焚》，没听过瘾的好朋友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继续为大家来奉献这些非常经典的唱段。所以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好朋友们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点唱互动单元了，我们所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的一段《十八扯》。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着把手赞胡老官，他的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花

关公，他那下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点了，武大郎也见了嘛的嘛的，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0: 个孟姜女啊，下江那个变成了天下那个脸，诸葛亮这把那个天地拜，吕洞宾东方去安眠了。
1: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大家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对唱，比如说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合唱，那么侯岩在这里就期待着您所录制的短视频。

伴随着著名情感演员连德珍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一段用巧计哄元帅他出帐去聊，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不妨呢多多的练习一下，然后呢录制成短视频参与到咱们的线下海选。更多的好朋友可以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的节目，明天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最近咱们工作人员和我说呀，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要再囤点儿。
1: 是有啊，我还记得当时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哎呦，这个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订空了，后来是不得不提前结束活动了。
0: 对呀，当时呢是临近过年了，人家厂家呢也都放假停工了，所以呀，能在那批订上的朋友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呀，所以呀，我们就尝试着又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呀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啊。
1: 到底发生了啥事儿啊？你赶紧说说啊。
0: 哎呀，我真的不是卖关子啊，上次订购的这个听友朋友肯定都清楚啊，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呢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了吧。关键啊，它使用的工艺呢是冻干技术，你还记不记得？
1: 没错，我记得啊，很多朋友都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因为它太省事儿了。就像咱们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她母亲打开这冰箱，指着这冻干海参就问了：“你会做海参吗？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啊？弄到最后还得发泡不成，你说这不糟蹋钱吗？”结果这王女士啊，直接拿这个冷水把海参往碗里一扔，陪着孩子上个兴趣班，就这个功夫回来之后就发好了。这下子把王女士的妈妈给看呆了，比那个炖银耳还省事儿。哎呀，没想到这么方便呢。
0: 没错啊，这老一辈人常说呀，山有人参，海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参，而且呢还使用了冻干技术，让泡发呀更简单，营养呢还一点都没跑，关键这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你看你刚才提到这个海参堪比这个人参，我这里啊就有个听友，他说上次同学聚会喝了半斤白的，第二天居然还能准时起来送孩子上学去，朋友都惊奇呀、啊！哎呀，你这个精力怎么这么旺盛啊？他的秘诀就是每周吃一次海参小米粥。这个说起来呀、啊，咱们觉得有点夸张哈，但其实海参里的这个海参皂苷呢，的确可以帮助身体快速修复。
0: 没错，其实这样的例子仔细想想还真不少啊。咱们张阿姨就说啊，今年春节的时候订了咱们的海参，过节呢吃了一部分，还剩下20多头。哎，前一段时间啊，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了，他就每天呢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这孩子引体向上就拿了满分。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吃海参啊就一定能够考满分，没这么邪乎。但是一个事实啊，就是海参里的精氨酸和胶原蛋白对肌肉和骨骼发育都特别的好。现在呀，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参，吃起来那可真是轻轻松松啊。
1: 那咱们讲了这么多呀，这个团购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那个真是出乎意料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也详细的说一说。
0: 没问题，我们呢就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厂家说呀，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呀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而现在呢江苏啊、上海啊、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都来进货了，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的。那看在咱们啊是第一批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次呢再拿出

0: 百盒来回馈听友们。朋友的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呢，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呀，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的统一零售价499元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太难得了，新老朋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式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那就要恭喜各位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冻干海参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我们都知道，海参里面富含了3种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就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头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一种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几乎找不到。第二类呢就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要高出好几倍。第三类就是硫磺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就和我们的关节软骨和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呢，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花得少吃得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有整整10只，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这个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抢购，4007999681，4007999681。
0: 养殖海参呢非常多，质量却是参差不齐。咱们买海参啊，第一呢就是看产地，首选大连海参。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海域水温低，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那第二个技巧呢，就是要看肉刺。哎，真正的好海参呢，浑身长满了肉刺儿，摸上去扎手，而且肉刺越粗越好。咱们今天团购的这款速发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身，肉质紧实，内壁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啊才 Q 弹，口感呢才劲道。目前名额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家里人多的建议您一定要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有听友就说了呀，我听说过这个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的，这是什么工艺呀？这里边就有讲究了。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都是加盐或者是加糖，把这个水分往外一逼，结果就是1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呢一半就买到这个调料上了，而且还得泡发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了，那软塌塌的，营养早就流失了。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个小时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啊特别高。
0: 所以说呀，我们今天订购的海参吃进去的那可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又很安全。都知道啊，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根本就分不清楚。所以这次呢，直接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呢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呢一根只要9.9。必须要提醒各位听友朋友啊，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听友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呢正在快速的减少当中，赶紧拨打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抢购吧。
1: 说说这海参，海参是全年龄向的这个食补佳品，家里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有正在长身体的小孩的需要补充这个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来调理身体。我再重复一遍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体这个发沉，手脚发冷的，老人关节不利索的，经常这个酸痛还咔哧咔哧响的，女生啊皮肤状态不太好，想从内而外调理的，还有这个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所以呀，我建议大家都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东西啊，也不是吃一次两次就能见效的，是得坚持吃。

0: 一家老小啊，每人一天一只，五盒呢就是50只，够全家呀吃上一阵子了。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啊就没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名额也有限，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呀，正宗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反锁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原价499元，现在活动价只要99元10只，平均一只啊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秋补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拿回家打开一看，有不满意的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朋友打进电话呀，直接就订满5盒。现在目前呢，剩余的配额估计不到100盒了，售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哎，一定要抓紧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

0: 看重，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膏给他老伴治好了。那个时候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膏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他和他老伴儿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的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和我们把病治好了，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膏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膏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膏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膏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

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好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你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儿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

眼里嘛，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

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三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儿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儿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中风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脑中风之前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了，这个房颤能引起心衰，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脑中风的诱因。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时候，就会出现脑中风。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
他这个中风。

的还快呢。一般的脑卒中患者3个半月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好转了，因为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屁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了？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1个来月的膏，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儿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它的效果了。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1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儿，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膏吃到剩1/3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心脏好受了，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能走了，走平道走1-2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

0: 练，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自从脑中风好了以后，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靠膏方活着，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呐，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0: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师啊？
2: 是我。
3: 你好啊，
2: 非常欢迎你啊。哎，
3: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在，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2: 哦，
3: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2: 嗯，
3: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2: 哎，好的啊。
3: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2: 啊，
3: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2: 嗯嗯嗯。
3: 哎，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哎，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2: 那么对付。
3: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2: 了，越来越厉害。
3: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2: 啊。
3: 对，这不是。
2: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3: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2: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
3: 上，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
2: 啊，
3: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啊。
2: 嗯嗯嗯。
3: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呢、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呢、啊。
2: 嗯。
3: 没有点热气儿。
2: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3: 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3-5节突出。
2: 哦。
3: 哎。3-5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2: 啊
3: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都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10多天20来天不能动啊，
2: 这可想
3: 哎，就是
2: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3: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就是嗨、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膏就行，我像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他这个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2: 啊、
3: 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你用这个吧，用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1年多啊，看呵，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到，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
2: 嗯，
3: 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2: 效果。
3: 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什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2: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3: 对，
2: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 实际这不是

0: 债，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是是，这不是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0: 啊、
1: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您才等着、
0: 哦、
1: 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的好
0: 啊。
1: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1: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亮堂了。
0: 这是大事儿啊。啊，
1: 是是是。
0: 视力的感觉。
1: 而且我
0: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1: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0: 哦、
1: 到了17，19，
0: 那太好
1: 了、哎，我说挺好啊，
0: 已经正常了啊
1: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0: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
1: 了，是是是，
0: 对不对？哎，
1: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电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0: 哎
1: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老师去，准行。
0: 那就说找对了，
1: 是是，
0: 这个人呐、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用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1: 是
0: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所以说、
0: 您这样
1: 我这个
0: 情况，我的听起来为您高兴，您自己也非常高兴，是不是？
1: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0: 好，没问题。咱们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它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1: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0: 哎、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1: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0: 好，再会。
1: 好好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0: 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2: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用了，将近4个月吧。
1: 哦。
2: 这个不错。
1: 啊。
2: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1: 哦，够高了啊。
2: 嗯，低压是90-100。
1: 嗯，
2: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嗯嗯嗯。
2: 嗯，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
1: 哦、
2: 嗯嗯，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以后，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1: 哦，
2: 嗯，
1: 好极了啊，
2: 嗯，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1: 嗯，睡眠好多了、
2: 嗯、
1: 是吧？
2: 嗯，好多了，
1: 嗯，
2: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
1: 嗯嗯嗯。
2: 用上这个以后，现在
1: 啊，
2: 就起这个，2-3回，
1: 啊啊啊，
2: 嗯
1: 啊，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2: 啊，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
1: 嗯
2: 嗯，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
1: 嗯，
2: 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哦，7-8次才能尿完。
1: 嗯，
2: 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1: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
2: 嗯、
1: 是吧？
2: 嗯嗯，减少了，嗯。
1: 嗯嗯嗯，
2: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1: 嗯。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2: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啊，130-140
1: 啊啊，
2: 这个低压是90
1: 啊，
2: 嗯，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1: 啊啊是的，
2: 嗯
1: 嗯
2: 嗯，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是一种好药 啊，
1: 啊，
2: 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啊，
1: 嗯，是的，
2: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好，嗯，咱们实事求是啊。
2: 嗯嗯
1: 嗯。
2: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
1: 啊。
2: 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
1: 嗯、
2: 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
1: 啊、
2: 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
2: 嗯，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1: 啊，
2: 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
2: 嗯
1: 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2: 好。
1: 咱们高啊，治疗咱们疾病，它的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治疗呢？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啊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 啊咱们的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 啊，他必然对高血压有。

0: 偏好的治疗，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1: 啊，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1: 啊，能理解。
0: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啊，好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是我，非常。
4: 哎呀，我打了好长时间打你电话了。
0: 哦，
4: 哎，终于打通了。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啊可以说是能吃能睡能走，排的也差。哎呀，不一样了，我要感谢您。
0: 别客气，
4: 您帮我大忙了，谢谢您，谢谢您。
0: 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啊，你也同样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哎呀，对对对，我跟你讲啊，现在我深有体会啊。
0: 啊，
4: 跟了你走，用高的话，真是人就健健康康啊，就能给家庭能添光添彩呀、
0: 啊。没错，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4: 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一年以前的话，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0: 啊。
4: 因为我什么呢？我今年67岁。
0: 哦。
4: 啊，但是我那个腰的毛病，我记得是43还是44岁，因为当时不是骑摩托车嘛，哎呦，不小心摔了一跤以后啊，
0: 哎呦，
4: 那个腰就不舒服了。首先的话啊，贴膏药，哎，有时候疼得厉害了，吃止痛药还行，但是最近的几年吧，不行了，你走路的话就老感觉那个地板不平。哎，也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软床我不能睡的，席梦思不能睡，我要睡那个硬板床才行。这个是一个毛病。还有一个啥呢？我呢，原来我是电力公司的，因为我们搞外线啊，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后来慢慢的就感觉手啊脚啊一变天。或者着点凉，或者接触点凉水啊，像冬天那种更不得了，经常性的疼啊，什么也做不了，出门吧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往那个脚啊往手里面钻一样的那一种。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0: 啊，
4: 晚上骑次数也多，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你看腰也不好，手也不好，脚也不好，有的还老往卫生间跑。哎呀，那时候基本上企业都是在5、6次的，而且呢，到卫生间啊，它不像原来啊，说年轻的时候吧，你拉出来就马上就能尿了，在那静静的等一会儿，等了以后呢，它滴滴答答的出来一点，等你回到床上吧，它又不行了，
0: 又来了，
4: 小肚子又闷胀闷胀的，
0: 哎，这说明您的肾脏和前列腺都有问题啊，是不是？
4: 不但是这几方面啊，还有一个是啥呢？肠胃也不。

0: 比方说啊，我头一天要是吃了点硬的东西，就是什么，比方说什么豆类呀、玉米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硬邦邦的一点东西吃进去，它第二天排出来还是这些，消化
1: 原样下来了，没消化就下来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对，人的话呢，干巴干巴的那一种。我跟你讲啊，我1.76米的个子，才有多少啊？才有110多斤。而且比较瘦，脸色也比较苍白，头发的话，两边鬓角都白完了，头上稀稀松松的，就像那种乱草堆一样。
1: 年纪不大呀，头发这样，是不是？说明咱的新陈代谢不好，营养状态不好，是不是啊？
0: 真是这样啊，但是走路不行。睡觉不行，睡不着觉，吃东西吃不下去，胃口也不好。哎呀，运动啊，手脚啊，各个方面都不行。你说，就当时像刚步入50多岁，就像70、80那种人了。整个状态好，
1: 身体状态确实问题很大的啊。
0: 是啊，后来我也是听人介绍来听你节目的。哎呀，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都挺好的。我说我也试试呗。哎呀，就买了用了。你别说啊，我用了大概有个1个月不到，大概有是20多天左右吧。首先有两个方面，一个晚上起夜次数开始少了，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人睡眠开始好了。这样一来的话，就良性循环。腰也没那么疼了，走路脚底下也有劲了，不像原来摇摇晃晃的，要摔跤摔跤的那一种。胃口接了，也开始好，吃东西啊，消化也好，而且呢，每天早上啊还能排一次便，不像原来，有时候3-4天，有时候4-5天。这样一来的话，到半年的时候吧，脸色好看了。有多少？有140斤左右了
1: 啊！体重增了，
0: 脸色红润，头发也开始有点滑溜了。吃慢慢的也能吃了，胃口也好了，走也能走了，睡觉也能睡了呀。像现在我跟你讲啊，现在出门的话，我拎上个7-8公斤东西，我买回来没事。灵魂
1: 发愁啊，
0: 腰也不疼了，
1: 体力明显也改善了，太好了，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改变，多好，您说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我跟你讲，我是上个星期我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吗？原来检查那个箭头啊，那个指标的箭头朝上朝上朝上，有5-6个朝上，现在的话一看，没有了。
1: 那恢复正常范围了，是不是？
0: 是啊，都是正常范围了。我一看，我挺高兴的。医生也说，他说1.67米，你看你那个状态，真是。有些人啊，他说40-50岁，他说检查出来还有箭头往下，有箭头往上。
1: 好，太好了，我越听是越高兴啊。
0: 对呀，这要感谢您啊，要不然我首先进来，我就得要谢谢您。要没有您，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我不敢想的，
1: 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回归了本源了啊！这个回归本源必须得有高激发它的活力以后，才会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回归本源本身，把咱们已经消耗的、衰退的，回到咱们原来的这种好的状态，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内分泌都已经回归到正常范围了，太好了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60多岁的老朋友，当时是忧郁万千呐，现在是非常好，您说对不对？太好了！
0: 对，我跟你讲，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了不是快1年了吗？我还想继续用下去，你说后期。我用保健量用呢，还是按照现在的量这样用啊？
1: 可以的啊，因为咱们这样的话，您就会长寿健康了，必然的啊。好，祝贺您健康长寿快乐，好吧？
0: 好的，谢谢你，你也注意身体啊。
1: 好，谢谢你，
0: 也健健康康的。
1: 好，咱们同样在。

0: 社会里的生活，我们家庭好了，个人好了，啊，一切都好了，那所得的结果就是快乐，就是高兴，对不对，老朋友？
1: 哎，对对对对，没什么担忧的，现在我没任何担忧了，真是这样，感谢您，再一次谢谢了啊，吴教授。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
0: 好，再会。
1: 好的，好的，好的，哎。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如今。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5: 啥是骨胶原？
6: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80%。
5: 啥是二型骨胶原？
6: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5: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6: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深层，瞬间壮骨。
5: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7: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鳕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7: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双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康复高达90%以上。
5: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
7: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5: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7: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5: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7: 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今天已经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了啊，我觉得真心的觉得这样的机会任何人都不应该错过，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啊，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壮骨产品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目前啊和人体匹配度高的一种骨胶原了，特点就是强硬骨，修复软骨，最后呢再锁住骨骼的营养。这种非常前沿的方法啊，真的是第一次走到大家伙的身边，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的迈出这一步尝试一次的机会。因为除了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你再想从其他渠道来买，

0: 真的太难了。
1: 对，非变现二型骨胶原呢，这是首次在咱们这边供应。
0: 嗯，
1: 而且这可能啊，就是次机会。
0: 嗯，
1: 那这款产品呢，是香港养和医院呢引进的壮骨产品。以往啊，用上它必须啊，我们要专门去养和医院才行。
0: 嗯，
1: 普通患者很难接触到。
0: 对，得很折腾，很费劲啊。
1: 对，那但是现在呢，借着港药直通车的机会，咱们在家门口啊，就能用上这种的植骨产品了。
0: 嗯。
1: 这对于咱们很多骨病患者来说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0: 没错，说到这个转折点，我很有感触。其实咱说人生啊，都会有几个关键的转折点。
1: 对，
0: 比如说上学的时候啊，你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呀，什么样的学校，择业的时候一份合适的有发展前景的工作，这也是人生方向的转折。而对咱们骨病患者来说，今天遇到这个机会，这就是治病道路上健康方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了。
1: 杨迪，这说的很对
0: 哈。嗯，
1: 这个治骨病的转折点一旦出现，就得牢牢抓住，
0: 是把握住机会。
1: 对，这就像我们站在十字路口，往哪个方向走，决定着未来的生活质量。
0: 嗯，
1: 是继续被疼痛困住，看看关节问题一步步的加重，还是抓住这个方案呢，修复的契机，让关节重新灵活起来。
0: 对，
1: 答案大家都知道，毕竟骨病啊拖不起，好机会啊你也等不起。
0: 嗯嗯，
1: 抓住了可能就从啊痛的动不了了，到现在呢我能自由的活动，自由的生活，这样一个跨越。
0: 嗯嗯，
1: 错过了也许就一直带着这个病，就一直要遭罪。
0: 所以就看大家伙怎么选择了啊。
1: 对，
0: 我也相信大家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这个骨胶原啊还是美国双产品，这种产品我们用起来无论是效果还是品质都能得到保障的。
1: 对呀，专利代表什么？代表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0: 没错，
1: 没有过硬的效果怎么能拿到专利证书呢？
0: 嗯，
1: 那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骨病患者朋友，不妨啊你拿起手边这会儿看看。
0: 哎，
1: 医院的常规药啊我们不说，就是我们托人买的进口的好药，你看看药盒上有专利标识吗？
0: 这个啊我既往还真没注意过，但是孙主任我估计应该是一个都没有，毕竟说带专利的产品太少了。
1: 对，
0: 美国专利审批是出名的难，一般产品能带一个专利咱就说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啊这一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那么这个含金量是完全不同的。
1: 当然呢我们还要知道哈，双专利的认证啊绝非普通产品能获得的。
0: 嗯，
1: 它意味着从核心成分的提取技术到作用机制的研发，
0: 嗯嗯，
1: 都经过了严苛的科学验证，被认证。为什么香港那边呢骨病患者经济条件允许一点的，
0: 嗯，
1: 都愿意到养和了，就是因为你在养和你能找到啊全国乃至全球前沿的产品。
0: 嗯，所以说这次机会真的是让大家和国际前沿的治骨方案接轨了。
1: 对，
0: 把养和医院在用的拥有这个美国双品实实在在带到大家伙身边了啊。这个双专朋友们它可不是噱头啊，咱从这个营养成分提取到作用机制都经过了国际权威验证，效果和品质都有保障，远非是普通产品能比的。更难得的是这样的国际产品现在一个月200多块钱就能轻松用上，活动已经进入到第二天了，划算又靠谱的机会咱们谁都别错过，赶快拨打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咱们把这骨胶原啊带回家早一点用上。
1: 而且这里我还要告诉大家，
0: 嗯，
1: 在美国呀获得双专利产品是非常难的。
0: 是的，
1: 这个不是随便哪个产品都能做到的。
0: 嗯，
1: 它意味着从核心技术到临床效果都要通过呀美国最严苛的这个验证，这是啊我们说在行业内呀都属于咱的一个标准了。
0: 嗯，
1: 能遇上啊咱们的幸运。
0: 是，
1: 这么说吧，截止目前能拿到美国双专利认证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也寥寥无几。
0: 嗯，
1: 各行业加起才500多个。那这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0: 就想到一个例子啊，这不就相当于说很多朋友找工作说哎呀进这个500强了，能在全球范围内拿到双专利还能排进500强以内，这个含金量确实非常高啊。
1: 对呀，它就是国际上500强。

0: 级别的产品，能站稳脚跟靠的不是虚名。
1: 嗯，
0: 你想啊，全球那么多骨关节产品，这就跟大浪淘沙一样，
1: 很不容易。
0: 能留下来的都是啊有硬实力的。
1: 嗯，
0: 那它强在哪儿呢？一个呀，就是保障骨胶原不变性的技术，做到人体匹配高。
1: 对。
0: 另一个呢，就是它独一无二的配方设计，它用的是鲟鱼骨提取的骨胶原，搭配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超级氨糖，这才让它在同类产品里啊显得特别突出。
1: 就像之前说的啊，氨糖本身啊止疼作用就不错，而这个乙酰氨基葡萄糖它止疼的效果非常牛啊，200毫克乙酰氨基葡萄糖作用相当于1500毫克普通氨糖的效果。
0: 对，乙酰氨基葡萄糖的一大特点，活性高，吸收快，而且能直接被关节滑膜的细胞利用。普通硫酸氨糖啊，里边含有大量的盐分杂质，真正能被关节利用的有效成分呢，其实并不多，吃进去后啊，还得经过反复代谢才能发挥作用。而乙酰氨基葡萄糖纯度高，不用经过多余的转化，进去之后就能快速的到达关节腔，直接刺激滑液分泌。正是因为它能快速的起效，所以说吃上之后关节摩擦就能减轻疼痛缓解。
1: 效果啊。
0: 对。
1: 就像之前说的，吃这个二型骨胶原，哪怕就为了吃一口这个超级氨糖咱都值了。那么被骨病折磨久了的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安慰啊。毕竟说疼了好几年，谁不想说早一点看到变化，早一点舒坦一些呢？
0: 对呀，骨病患者呀最熬人，痛起来坐不住，躺不下，就盼着能早点好。所以说这个时候用上啊好配方的骨胶原，很快就能看到效果，
1: 强强联合。
0: 像我之前有个患者腿麻了小半年，平时走路啊像踩棉花，
1: 哎呦，
0: 晚上睡觉盖被子啊，手碰到腿就跟那木头似的，一点
1: 没有知觉吗？
0: 对，就一点知觉都没有了。那他吃了骨胶原，晚上拽被子，手碰到小腿肚子，突然间愣了一下，摸到东西了，
1: 就感觉到自己腿的存在了啊！
0: 哎，当时自己都笑了，说这是半年来头一回觉得腿还是自己的。还有个患者我印象也挺深刻，他年轻的时候就落下风湿的病根，膝盖也天天痛。但是家里呢，孙子是3胞胎，
1: 哎呦，有的忙了。
0: 对，儿子儿媳妇都忙，他没办法呀，就得帮着带孩子。3个大胖小子，正是能吃的时候。炒菜也都得炒一锅，平时站在灶台前呢颠勺，膝盖也痛的呀直打晃。
1: 哎呦，太危险了。
0: 后来吃了骨胶原，当天就跟我说这个疼劲儿变了。不是那种钻心的痛了，变成闷闷的。就跟膝盖稍微有一点累似的，能踏踏实实的给孙子们呢做饭了。
1: 哎呦，这多好啊。所以看香港养和把二型骨胶原作为骨病的产品，骨髓以后啊马上吃二型骨胶原，就是起到快速见效的目的。
0: 但是你在服用骨胶原的过程中啊，超级氨糖带来效果其实才是一个先锋关。它呀是解决急性疼痛的，
1: 应急的。
0: 对，关节润滑度不够，这些眼下的问题，吃到这一步我知足了，那说明你真的没懂骨胶原的好。其实真正的见效还在后面呢。
1: 对，真正的康复是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上。
0: 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听起来我们觉得还挺绕口的。但是就这五个字，每一个字代表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科技。非变性代表呢是骨胶原提纯出来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和人体匹配的半螺旋结构，只是这个结构它有生物活性，
1: 只有它具备
0: 直接被人体吸收。一般的骨胶原呢前面没有非变性三个字，因为做不到，
1: 所以效果不一样啊。
0: 对，那我们换个思路，已经变性的骨胶原你吃它还有什么意义呢？而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二型，代表着人体本身标配的胶原类型。所以说你吃和自己本身骨质一样的骨胶原马上补进去，它的结果是什么？
1: 听明白了，这就是养和用它做产品的原因啊。真正的吃骨胶原补充骨质，这种补也是

0: 直接见效的壮骨方式。
1: 哎，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吃超级氨糖啊，见到的好，那只是九牛一毛。
0: 嗯，
1: 真正的好啊，在骨胶原身上。
0: 嗯，
1: 我们的骨骼70%-80%啊，都是靠骨胶原在支持。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能实实在在的钻进骨头里，直接强壮硬骨。
0: 嗯，
1: 再一点点的修复受损的软骨。
0: 嗯，
1: 不管是膝关节、髋关节，还是颈椎、肘关节，只要是软骨和骨骼出问题了，它都能啊精准的修补，扎实的帮你修复。
0: 嗯，它绝对不是说一种短期见效的方法，而是一种长期强骨的方法。
1: 嗯，
0: 孙主任您看啊，很多朋友说不懂医学，但大家就笨想啊，骨骼的80%都是骨胶原，直接吃和自己匹配的骨胶原，那不就等于说把骨头直接给补上了吗？
1: 对，
0: 像那些骨质疏脆呀，还有像骨质炎症的问题，我觉得在强骨面前都会被一一击溃了，就不存在问题了。
1: 对，
0: 嗯，
1: 实际强骨啊，我们说了，对于所有的呀，女性只要是超过呀45岁，尤其是啊绝经之后，男性啊超过60岁，为了长寿健康，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0: 嗯，
1: 过去都有一句话叫什么？72岁长腰眼儿。咱们小的时候啊，谁一说呀干活累，腰疼，累的腰啊酸，家里的老人呢就会认为啊你是想偷懒，这人呢太娇气，他就会说啊人家72岁啊才长腰眼儿。
0: 嗯。
1: 实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传统经验中，72岁啊腰才会弯。
0: 啊、
1: 哎，所以说我们形容一个人健康，老年人健康最常用的一句话，尤其啊大家看小说说那些啊古代有名的老将，像什么黄忠啦、廉颇啦，在小说中描写中啊非常关键的要说一句话，就是他的腰杆啊是直的。
0: 大家也能看出来那个状态啊。
1: 哎、对，而我们平时说自己老了，感觉到自己老了，这什么驼背了，
0: 嗯，
1: 腰弯了，抽抽了，这个实际核心问题是什么？衰老和骨头的硬度啊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嗯，
1: 为什么人要抽抽？为什么腰要弯呢？脊柱骨头的硬度不够了。
0: 嗯，
1: 哎，所以说的话，这本身呢就是衰老最重要的标志。而更主要是什么？当你腰弯的时候，驼背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只要背驼了，它会压迫谁呀？压迫你的肺、器官，压迫你的心脏。
0: 哇！
1: 你还没感觉背弯呢，但是你会感觉上不来气儿了，
0: 嗯嗯，
1: 心慌了，嗓子也不舒服了，
0: 累积到很多脏器。嗯、
1: 哎，那同时人肯定你会感觉什么？这个症状都是同步出现的。
0: 嗯，
1: 腰酸，腿疼。腿痛啊，已经现在是老年人呢最常见的、排第一的影响我们生活症状了。
0: 嗯嗯。
1: 而这些就一个原因，骨头啊硬度不够了。
0: 嗯。
1: 所以说，你想解决这个问题，想让我们吧延缓衰老，80、90啊还能走路，还能干活，干活腰不酸，无能啊整天被疼痛折磨，哎，甚至我们说直接截瘫坐轮椅上，你怕这些怎么做？就要强硬骨，
0: 对，壮骨。
1: 强了硬骨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去走一走，上个楼，爬个山了，
0: 没问题了。
1: 哎，那这个时候你在追求什么？非变性骨胶原呢，还给你保持你的关节的灵活性。
0: 哎，
1: 膝盖想弯就弯，不疼。
0: 嗯，
1: 肩关节拎点东西也不疼，
0: 修复软骨了啊，
1: 对不对？哎，低头抬头转头不晕。大家想想，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做不了呢？这个才叫呀，健康的老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那壮骨产品。
0: 嗯，
1: 我们大概在吃的过程中，这骨骼呀慢慢的补起来，不光是关节灵活了，骨头不疼了，你也感觉到啊腰能直起来了，不抽抽了。
0: 那我现在就觉得啊，好药的特点就是你吃的每一粒儿每一天，你自己都能感觉到，哎呦，身体有变化。
1: 对，一般呢我们说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6瓶的时候，
0: 嗯，
1: 就能明显感觉到啊骨头被补上来了，受损的软骨和硬骨啊都得到扎实的修复，全身关节酸麻胀痛会大幅减轻，
0: 嗯嗯，
1: 行动灵活度啊也会显著提升，不管是哪种骨病引起的行动不便，这时候都能感觉到关节里更多的支撑，
0: 嗯，
1: 酸麻胀痛的频率大幅度的下降， 基本都能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节奏了。
0: 是，咱说骨质强了，你才能感觉到这

0: 第二天陆华摔一跤也能稳稳地站住，
1: 嗯嗯，
0: 甚至弯腰给花浇水，伸手够高处的东西，也不用再小心翼翼地怕闪着。
1: 嗯，
0: 骨头啊就像被加固过一样，承重能力和韧性都变强了。
1: 是，就这阶段好像是给这个骨头加硬度啊。
0: 对，
1: 不光是能正常活动，还能应对日常的各种小磕碰，这样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了。
0: 没错，要是能坚持到18瓶，就进入了长期护骨阶段了。
1: 嗯，
0: 全身骨骼呀会形成了稳定的保护机制，相当于给骨头加了层长效保护盾。
1: 哎，又上升了。
0: 对，这个时候不仅呢当下的关节问题不容易复发，未来的骨骼健康啊也有了保障。
1: 长期护骨这点啊很重要，尤其是当年纪大了以后，咱说就怕骨头出问题。
0: 嗯，
1: 可能大家伙一动弹啊，出个门啊，爬个高啊，都要小心翼翼的啊。
0: 对，骨病患者用到18瓶以后，你就不用再担心呐、年龄大了骨头脆。
1: 嗯，
0: 哎，你就算偶尔累着了着凉了，关节也不容易犯毛病，生活质量啊不会因为骨骼问题打折扣。
1: 对，
0: 你真正能做到年龄增长，骨骼状态不退化，而且这种长期保护的效果呀能延续很久的。
1: 哎，这个是它的一个关键点。
0: 对，哎，你想啊，当骨骼形成稳定的状态后，别说10年8年，就是未来30年，只要保持正常的生活习惯，
1: 嗯，
0: 骨骼出问题的概率啊它就会大大的降低。
1: 这非常好。
0: 哎，就像70岁的人用够18瓶之后，到80、90还能自己上下楼，
1: 嗯，
0: 买菜做饭，膝盖不痛，腰不酸，骨头照样结实。
1: 哇，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啊。
0: 对，
1: 也是让大家伙最安心的。不光解决现在眼前的问题，还能给未来几十年的骨骼健康，咱说上一道保险。不用说等到老了以后啊，天天担心，哎呦，这骨头出问题呀，出状况。
0: 对，这就是长期护骨的意义。骨病最怕呀反反复复。
1: 对，
0: 而长期使用形成的保护机制，能从根源上减少啊复发的可能。
1: 嗯，
0: 让骨骼在未来30年里啊保持稳定的状态。
1: 嗯嗯，
0: 该灵活的时候灵活，该承重的时候能扛住。
1: 对，
0: 真正实践呢一次调理长期受益。
1: 没错，这才是咱们港药直通车哈、给大家带来的一套完整的骨病治疗方案。
0: 对，
1: 这套方案哈、不是某一个人的，而是非常香港养和医院用了20几年的方案。我觉得啊，每一个骨病的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啊，真的也是太难得了。这样的机会，咱大家伙一定要抓住了，拨打我们报名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还是那句话，
1: 嗯，
0: 三分补髓，七分壮骨，补髓也是为了让骨骼有营养的来源，
1: 库房。
0: 对，而七分壮骨呢是直接把骨头给你强壮起来。
1: 嗯，
0: 骨髓补好了一辈子骨骼不缺营养，骨壮好了90岁100岁骨头都不会酥脆。
1: 对，依然很强硬。
0: 哎，所以说骨胶原呢一定要补，而且只有骨骼上骨胶原充足了，
1: 嗯，
0: 才能把骨髓的营养啊都挂得住，
1: 留得住。
0: 对，一生啊为骨骼所用。我们很多朋友啊一有骨质疏松骨病啊就愿意补一样东西，
1: 嗯，
0: 补钙
1: 啊。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认知误区。
0: 我们都啊从一个小孩几十厘米的一个小孩长到了1米5 1米6 1米7 1米8。
1: 嗯，
0: 你小时候一直长个儿，你的骨头一直在飞速的长，你都没有补钙，你都不缺钙。
1: 嗯，
0: 你现在我就说了，你也不长个儿，甚至你天天活动范围都明显缩小了，活也不干了，吃的反倒会更好了。
1: 对，
0: 你骨头里还是在缺钙，那这是因为你吃的钙少的问题吗？不可能啊，是你呀、留不住钙了。而真正骨头的钙是如何防止它流失呢？就是挂在骨胶原上。
1: 嗯，
0: 骨胶原像螃蟹一样帮我们呢把每一个钙分子紧紧的抓住，所以说的话用上骨胶原之后还能把骨骼的营养刷得住，骨髓把营养送到骨头里去，壮骨把营养抓住固定住，不让它继续再流失。这就是我们

0: 所说的呀，三分不随，
1: 七分壮骨，
0: 这个搭配才是最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你的骨质疏松，这个才是正确的治疗方法。
1: 没错，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哈，前两天孙主任您说过，说骨胶原壮骨之后啊，可以保障20年。但这个20年不是骨胶原的一个上限啊，因为骨胶原研发到现在也就20年的时间。20年前最早吃骨胶原的朋友，到现在有的都90出头了，有的是80多。那么现在检查骨骼，这个骨质依然非常强。所以我们怎么去评价这个骨胶原，应该留给时间。
0: 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啊。
1: 嗯。
0: 所以说吃一款呢和自己骨质完全匹配的骨胶原，我们才能叫真正的壮骨。
1: 是的。
0: 哎，才能啊长长久久。
1: 嗯。
0: 我们很多老人呢更关注什么是疼。骨病的疼啊确实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了。
1: 对，这是肯定的。
0: 哎。我就曾经有个患者啊跟我说过嘛，这个膝关节腰里啊就像有很多玻璃碎玻璃碴子呀放在那里。
1: 嗯、
0: 脚放在床上，腿放在床上还好一点。只要是一打弯，马上这些玻璃碴子就感觉呀、啊、往骨头里扎。翻身能疼一身汗，干脆就没法下地。人呢瞅着挺好的，挺强壮个人，面色红润，岁数也不大，他才50多岁。
1: 嗯，很年轻啊。
0: 天天呐大小便。吃喝拉撒都离不开床了，
1: 哇！
0: 自己也都觉得呀，活着都没啥意义，
1: 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
0: 对，他后来用上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后啊，明显感觉到啊疼痛的缓解，就好像每吃一粒儿啊，那个玻璃碴子都会被拿出去一个。
1: 嗯，
0: 玻璃碴子越来越少，关节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
1: 每一粒都有变化啊。
0: 对，那他后来呀，再用过18瓶之后，再找我们复诊的时候。还特地呀、啊、拿了一束花放在了我办公室的桌子上。
1: 哎呦，表达谢意呀、啊！
0: 不光是表达谢意，更关键是什么？
1: 嗯，
0: 他说呀，孙老师，你今天呢跟我说一声祝我生日快乐。我就问他，我说是你过生日吗？
1: 嗯，
0: 哎，他说不是，但是我觉得呀，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给了我新生，
1: 哇，重生的机会了，
0: 重新生了一样，变了一个人，
1: 嗯、
0: 我生活呀。有希望了，
1: 哎，有奔头了、
0: 哎。实际这就是很典型的。我们收音机前呢也有很多朋友这样，就是我们就认为这骨病啊就是疼，没办法。
1: 嗯。
0: 但是如果不疼了，我们可以重新走出门去，你不就和获得新生是一样的吗？
1: 是的。
0: 我们老年人呢、啊，因为骨病截瘫在床上，需要啊家人护理的，要比中风、心脏病。加一起还多，
1: 嗯嗯，
0: 很多老年人呐、啊，怕自己呀、啊、中风了半身不遂，拖累儿女，怕自己心脏病啊心衰了动不了，孩子得天天照顾，在心脏和脑袋上啊非常注意，甚至一天呢血压都要测个14、24的，
1: 嗯，
0: 成把成把的吃啊心脏病的药、软化血管的药、溶栓的药，但是就是因为啊打个喷嚏。或者是上厕所啊往下一坐掉地下2块钱，
1: 嗯，
0: 弯腰
1: 一弯腰
0: 一下子腰间盘突出了，
1: 嗯，
0: 得了，从此之后啊就躺在床上已截瘫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不光是生活需要子女的照顾，而且必须得什么24小时照顾，睡觉不能
1: 离不开人了，对
0: 对，上厕所去不了，甚至严重的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或者是颈椎病，会造成啊大小便失禁，费了那么多事防中风、防心脏病，结果中风心脏病没来，一块骨头
1: 对
0: 上厕所去不了，甚至严重的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或者是颈椎病，会造成啊大小便失禁，费了那么多事防中风、防心脏病，结果中风心脏病没来，一块骨头一个肩盘就直接让自己啊瘫掉了。
1: Wow,
0: 过去做的所有的努力啊花的钱都白扔了。
1: 嗯嗯。
0: 而这个时候很多患者啊后悔那些心脏病药

0: 不吃啊，说我得心梗啊，得个脑出血，我人就没了，也没有这么啊拖累家人。
1: 他觉得现在的生活很痛苦。
0: 对，这骨病啊，不光是要拖累家人，自己也承受不了这种疼，太折磨人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对骨病的认识啊，哎，都是从啊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膜炎开始的。用上它之后才知道啊，这些疼痛都是能治的，
1: 对，可以解决的。
0: 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1: 是的，
0: 这次能从香港啊带来这套治疗方案非常不容易，今天已经活动第二天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骨病朋友们呢，都不要错过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哎，咱体验是真正的强硬骨修软骨锁住骨营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是的，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尤其是现在啊，很多被骨病折磨的很难受的朋友们，如果大家试过不少方法都没有理想的效果，有的朋友甚至觉得有点心灰意冷想放弃了，那么现在希望来了啊，这一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是专门针对这些顽固骨病的，它不是那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而是能从这个修复软骨强壮骨骼的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你能坚持用下去，给它足够的时间让它发挥作用，就能一点一点的摆脱骨病的折磨，大家重新找回正常生活的底气。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报名热线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仅此一次机会啊，朋友们，错过这次活动，下次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好机会用上这样新的壮骨药物了。
3: 啥是骨胶原？
4: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3: 啥是二型骨胶原？
4: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3: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最深层，瞬间壮骨。
3: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的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李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双棒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率高达90%以上。
3: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
5: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3: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5: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3: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5: 用非变形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美国立产品，品质高，可以直接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同时对于骨病的朋友啊，搭配了超级氨糖，它可以直接修复黏膜滑膜，解决骨骼摩擦的疼痛问题。200毫克超级氨糖的作用相当于1500毫克的普通氨糖效果，这效果直接提升了 7.5 倍。所以我们在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过程当中啊，可以不需要再吃任何其他氨糖产品。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7: 哎呀，你好，你好，可跟你通上话了，孙主任。我要报名，要订18瓶骨胶原，好不容易在家门口都能用上，而且才200多块钱一个月，我得多备上点啊，孙主任。
0: 可以呀、啊，赶上一次不容易。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呐、啊，它是香港专顾养和医院。

0: 今年呢只能给大家提供这一次机会，短期内啊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多备点儿没错。
1: 就是的，要不然还得去香港多花钱，不是说太麻烦了、
0: 嗯、
1: 现在打一个电话就能用上，这多好的事儿，太难得了。
0: 你用过这个药吗？介绍一下你情况。
1: 我用过，孙主任、
0: 啊、
1: 你不知道我是有这个风湿吧，都8年时间了。
0: 啊，
1: 主要就是疼，而且还不固定，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今天肘关节疼明天腕关节疼，后天胳膊肘疼，就那样的。哎、有时候关节还肿，尤其是膝关节，每一次肿完之后都走不了道，都得去抽筋。后来还是我闺女去香港玩，当地医生推荐这个骨胶原的，结果我用上，也就是我记得才1个月时间，这个膝盖肿胀就消了大半了，再没去抽筋了，而且上下楼梯也不用再扶墙了。一瓶还没用完呢，我就感觉到手指头好像比以前灵活了。我现在吧，算下来一共是用了6瓶了，现在包个饺子呀，包个包子呀，都没问题了，都能捏住了。自打得了这个病之后吧，饺子都不怎么包了，手捏不住啊，一煮就漏了，孩子们也不爱吃。现在好了，包个饺子包个包子也都不费劲了。
0: 这个就是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作用，修复加滋养，双管齐下的效果。普通药物只是暂时的压制炎症，这个就像给废水啊上面浇点凉水，治标不治本，只能啊止疼，但是效果呢还很短暂。而我们用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能够啊强硬骨，让骨骼变得结实，对于风寒湿邪这些邪气啊，它能抵抗得住，没有缝隙能钻进去，所以说用它很快就可以止痛。然后呢，它不再帮我们修复软骨，让软骨重新恢复弹性，就像给磨损的机器换上新零件，不仅疼痛减轻了，关节活动度也会明显改善。而且它是作用于全身关节，膝盖、手指还是手腕，只要是有软骨的地方都能受益。
1: 就是以前呢，我试过那个口服止疼药，中药熏洗呀、理疗、热敷啊，哎，甚至打了3次那个生物制剂，都是用上倒是见效，药一停，疼的就更厉害了。你们知道最严重的时候，我一天吃了8片那个止疼片，疼了就吃，吃的我胃都疼。但这骨胶原不一样，它不光止疼，真能让关节慢慢好起来的，孙主任。
0: 这就是它和其他药物的区别。传统药物啊，都是针对症状，让你减轻痛苦，但是它也不能恢复骨质，骨质不恢复啊，骨头里边呢、都是风味眼，软骨、都磨没了，骨病啊，它肯定啊就不能好的。所以说长期用药啊治不好的朋友，每天关节痛走不动路呢，赶紧呢、补充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和我们人体匹配度高的，吃进去不需要转化，直接进入到骨骼当中，给我们呢从硬骨到软骨，骨营养3方面呢打好基础，来治疗骨病，恢复我们的骨质，骨质恢复正常了，这种好啊才是长久的好。
1: 就是你看我现在不光膝盖好多了，以前这个手腕一用力就疼，现在能给孙子洗衣服啊、拧毛巾都没问题了。前几天吧，我儿媳妇加班，我一个人给小孙子洗澡，给他讲故事，全程都没觉得累。我儿子视频的时候都说我利索多了，以前家里的活我是一点都插不上手，还总给他们添乱。现在我能帮着做个饭啦，收拾个屋子呀，我儿媳妇下班回来有口热饭吃啊，哎，这样她也就特别高兴，我这心里也感觉到踏实。所以我这次一定要多订点儿骨胶原，太难买了，上次还是托朋友从香港带的，这次能在港药直通车订，1个月才200多块钱，所以我再多团点儿，
0: 给你登记上了。你看咱用上骨胶原会不会多好啊，你以后啊坚持用下去，它帮助你啊锁住骨营养，咱呢长久的维持骨骼功能，不仅呢能巩固现在的效果，还能预防啊再有新问题的发生，这样才是最划算的。而且我们说它是啊生物提取的，安全性高，不会伤胃，适合长期用。
1: 太谢谢您了，孙主任，真是太感谢。要不是这骨胶原，我哪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呀？
0: 对，
1: 你看我现在，哎呀，感觉到每天陪着小孙子玩，能帮着家里做点干点家务活， 比啥都高兴啊，感觉到这个生活比蜜都甜。
0: 不信我，这个是你自己正确的选择哈，咱选对产品很重要，以后好好用，越来越舒服，能干的活儿会越来越多的。
1: 是是是，所以我就是现在是特别有信心，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我在这里就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
1: 不打扰您更多的时间了、我就等着收获了啊，孙主任。
0: 对对，哎，你在家等收获就行。好，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树叶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并不多见。但在香港养和集团，所有美国药品营养品几乎都能找到，供应养和医院专用。那这次呢，借着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啊，可以用上的壮骨产品。用了很多药骨病依然没有好的，或者说正在承受骨病折磨的朋友，这次活动希望大家都别错过。咱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就相当于在养和这样的高端医院进行治疗，让大家直接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朋友们，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喂，我是那个沈阳的。今年73岁。身高1.65米吧。体重121。我呢就是从去年4月10号那天嘛，就是特别不好受。就是头晕眼花。完事儿到附近的药房呢，一量血压是180多。完事儿跟那就买的降压药嘛，开始吃降压药。但是有时候吧，他一个礼拜还没事儿。血压还比较平稳，但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就高了。降压药那时候就吃的那个替米沙坦，后来又加的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
4: 啊，可以啊。
5: 啊，这两样。
4: 现在血压怎么样？
5: 现在血压还比较平稳。
4: 啊。
5: 听你讲过吗？完事买的那个向上油吗？就开始吃那个向上油，说能那个给内脏降脂嘛。后来完事接着就是那什么小分子银杏醋。吃那个小分子那个银杏醋的时候呢，吃了几天之后呢，这血压就比较平稳。一直到现在呢，已经是能有2个月了。没吃那个降压药了。
4: 你把降压药停了？
5: 啊，停了。白天呢，有时候高的时候就是153。就是最高的时候。晚上一量呢，就是现在晚上一量就是110几。
4: 170，
5: 110几，
4: 110几啊。
5: 但是呢，这个我一直就是这个低压低。
4: 超过70岁不看低压呀？70岁的人血压计是测不出来低压的，不准的，就看高压就可以了。你把高压控制到140以下就行了。颈椎有没有问题呀？
5: 颈椎有问题。
4: 小心点颈椎问题啊，我感觉你血管问题不大，你的骨头问题更大。你说这个症状应该是颈椎刺激的血压突然间升高。
5: 颈椎，一个颈椎，我的颈椎吧，它还不是疼，但有时候就是胀得乎的那种感觉。
4: 头晕不晕？
5: 现在头呢，以前晕，现在不晕。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一直抹这个那什么透骨膏嘛。还有一个左膝关节，我也抹那个透骨膏。
4: 现在走路走了吗？
5: 走路能走。走路干啥不耽误事儿。
4: 可以。现在的话，你这个血压呀，降压药先可以不吃了。保护好脖子，多出去溜达溜达，别自己一个人憋在家里。这个老年人的骨头这个营养修复啊，一定要做户外运动。你现在不是特别重，哎，如果要是说的膝关节要是走不了路了，可以用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5: 这个我不现在就是等它到位呢嘛。我现在吃这个双龙补骨方呢。
4: 行。
5: 我这左膝关节就是那什么天气预报。
4: 这个你用上骨胶原和双龙补骨方就可以把这问题解决。你那是肾虚呀。肾经不足。
5: 再一个我就是。我就是那什么心率低， 心率就是40多下50多下。
4: 量有没有量？

0: 眼发黑的时候，
1: 没有，
0: 那就好事儿。
1: 另外，你提到眼睛，我这眼睛里边，我就照镜子一看，就那层白膜现在已经都过黑眼仁了。
0: 你视力怎么样？
1: 视力现在还行。
0: 那就不用去管它，正常身体的老化。岁数大了，色素缺乏造成的，那不影响健康。
1: 眼睛往就是花，现在就
0: 是
1: 花。
0: 那个什么都不影响，不用去管它。完了，低压以后不用再测了，你身体状况不错的，现在啊。
1: 啊，这个倒是。我说那个，要是白内障。
0: 不是白内障，白内障你在外面看不着的啊，白内障是眼球里边的沉积，外面是结膜，不是一个位置啊。
1: 啊！
0: 别自己给自己找病。
1: 啊，
0: 哎，那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问我啊。好，再见。
1: 哎，好嘞。
0: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的。所以在全世界专利审核最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双专利。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撞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这个骨胶原我已经报上名了，我订上了18瓶。
4: 嗯，
3: 但是我就想跟您呐、通个话，然后麻烦您呐、帮我看一看，看我该怎么用。
4: 不麻烦，你说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有这个类风湿，痛的我是越来越厉害呀。我以前吧，就是阴雨天的时候吧，就痛一阵子也就过去了。
4: 嗯，
3: 现在我是不管是什么天气啊，我那个关节呀、都是又肿又烫的。我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是啊，我那个手指僵的呀，就跟那个被焊住了一样啊。得揉半天才能够张开。
4: 嗯，
3: 我下楼想去丢个垃圾呀、我那个膝盖疼的我都直打颤呐，走两步吧、我就得歇着。晚上的时候躺在床上，我翻个身都能给我疼醒，都冒冷汗，疼的我实在受不了，我就靠那个止疼的药来顶着。
4: 你这个关节有没有变形啊？另外早上起来这个手指僵能僵多长时间？
3: 手指还有那个脚趾第二个关节都变粗了。
4: 嗯，
3: 我沉僵我得1个多小时才能慢慢缓过来。大夫说我那个关节里面都是那个积液了，如果再控制不住可能就都要变形了。
4: 你吃什么药呢？
3: 我吃那个布洛芬，还有那些中药汤子，还有就是贴各种膏药，然后还天天吃那个氨糖。但是我这个疼它还是没断过，指标也下不来。您看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
4: 你吃的药啊真没有降指标的。客观说类风湿在临床治疗中啊确实很难，还没有什么药我能完全根治。能做到啊控制炎症、减轻疼痛、缓解关节变形就已经不错了。一般用的都是止痛药、激素类的，只能暂时压制炎症反应，没法阻止炎症反应侵蚀硬骨和软骨。硬骨不断的被侵蚀的结果呀，就是骨质疏松、骨头关节的变形。
3: 我就是这个骨质疏松了，骨密度比那个正常的数值要低。
4: 这个骨质疏松啊，一个是炎症破坏的，再一个就是药物造成的副作用。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别摔着，非常容易骨折。而且软骨啊不断的被侵袭磨损，最后的结果就是变形疼痛。像你提到的氨糖啊，其实是普通氨糖，作用很有限，顶多给关节补充点润滑液，让活动的时候摩擦轻点、但是分子量大，吸收率低，根本呢到不到受损的软骨层，你更别说修复软骨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痴呆效果没有了原因。

0: 因为软骨破坏还在继续，光靠润滑呀是挡不住的。
1: 哦，我这个情况呢，要是能够给控制住不发展呢，我就谢天谢地了。以前吧，我还能够做一桌子菜，我现在想去炒个青菜我都费劲了。邻居们看到我呀就问我，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大夫也这么说，少去碰那个凉水，别给累着了。可是这个日子哪能一点都不去沾凉水嘛？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真的能够给我这个病给控制住吗？
0: 这个我们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优势啊，就正好弥补你之前哎用的那些方法的不足和造成的损伤。它里面不光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还搭配了超级氨糖，这个可不是普通氨糖能比的。超级氨糖的活性啊是普通氨糖的八倍，分子结构更精细，能直接渗透到软骨基质里，直接参与软骨的修复，让你用了之后啊可以短时间内不疼。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占人体骨头的70%-80%的成分，把骨骼最重要的部分补充进去后啊，第一个增强骨骼的硬度和弹性，让你不骨折，这是瞬间强骨。第二个修复软骨，哎，让它减少摩擦，从根上啊让你骨骼不出现变形的问题。最后呢，它能所帮你锁住骨营养，提升骨质，复骨病。
1: 听您这么一讲，我这个心里就有底了。早知道有这个东西呀，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罪了。那主任，您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吃？
0: 你这情况啊，相对的比较严重。要想补啊，咱好好补。我建议你加点量吃，咱一天吃两粒。哎，一般吃三瓶，你就会感觉呀，沉浆时间缩短了，关节没那么烫了。吃到六瓶啊，肿胀就能消下去不少。痛的没那么频繁了，12瓶吃完呢，再去复查炎症指标和关节活动度就会有明显改善。等你18瓶吃完呢，类风湿可以破90%以上。加量啊，效果好，但是就是价格会相对偏高一点。
1: 高也没事，治我这个病就行。之前钱都花了，就不差这点吧。
0: 记住，拿到之后啊，就马上开始吃啊，早吃早好。而且中途别停啊！
1: 好好，太感谢您了。等到了，我一定坚持吃。
0: 不用客气，有什么问题再可以随时沟通啊。好，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现在很多患者用双龙腹股方补髓啊，已经用出效果来了。那接下来一定要一鼓作气，咱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搭配上，它是以骨补骨，直接进入骨骼。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双龙腹骨方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呢负责打基础，一个负责强效壮骨，这是香港养和医院一套完整的治疗体系，骨病的康复率极高，而且愈后不复发。如果大家也想体验目前端的治骨方案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
4: 哎呀，孙主任，咱们场外工作人员电话太难打了。我实在是没招了，把电话打到您节目这儿来了。麻烦您啊，务必啊，给我留个名额吧。
0: 现在还有库存，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啊。
4: 有就行，麻烦您啊，帮我报上18瓶。
0: 啊，
4: 我这两天一直守着节目等报名了，就盼着赶紧用上呢。
0: 这么着急？以前用过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吗？
4: 用过，效果是特别好。我年轻的时候啊，在建筑工地啊干了20多年了。干重活，扛着重物，后来膝盖啊开始变形了，螺旋腿越来越明显，腰驼的厉害，伸下去就起不来了。上个台阶下个台阶都侧着身子挪呢，去医院拍片子，医生说关节间隙啊都快磨没了，
0: 严重
4: 骨头边缘全是骨刺。给我开点药配合理疗，实在不行啊就换关节，结果用了半年也没见好。后来是我儿子啊从美国带回来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0: 说那边关节变形的老人都用这个，刚吃了三瓶，膝盖不那么疼了。以前穿个袜子的老伴帮忙，现在自己啊能慢慢的弯腿。吃到第六瓶啊，腰挺直点了，买菜呀、拎个菜篮子都不用或者腰走了。
1: 你能用上非变形二型骨胶原呐？我们说这非常幸运的。
0: 是啊，我用的挺好。
1: 因为啊，它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哎，除了美国和香港，你到哪儿也找不着。这是全球一份的，真正啊能恢复啊骨质的状况产品，在香港啊用它骨病康都能达到90%以上。像你骨骼变形核心问题，就是软骨磨损后啊关节对位异常，而普通补钙或者是止痛产品的根本它触及不到软骨修复的。而非变形二型骨胶原为什么能改善变形啊？关键在于啊，它保留了你的三螺旋结构，能够精准的积累在它受损这个软骨细胞上，就像补丁一样啊，一直填补软骨缺损，这可是普通骨胶原做不到的。它们要么结构啊被破坏，要么就只能做到硬骨，对于软骨修复啊基本上都没有。
0: 是啊，主任，等吃完了12瓶吧，我明显感觉走路它不晃了，穿裤子啊能自己抬腿了。我想着去医院看看，我现在的骨头恢复成什么样了。结果一查片子啊，关节间隙啊原来几乎看不见，现在能测出3毫米的。医生啊都说这是逆转性的改善。
1: 对对，哎，我告诉你，关节间隙它意味着什么？它就是关节里边的缓冲带，这个间隙越宽，说明软骨越饱满，骨头之间呢就不会摩擦。你看看原来呀，间隙几乎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蹲下起来都很费劲儿。现在3毫米的间隙啊，关节灵活转动，走路就会相当稳当。所以说接下来你一定要继续吃，长期吃，锁住骨营养。在骨表面呢形成保护，就不会再有关节损伤的风险了。
0: 主任，您看我之前真的吃了不知道有多少补钙的、止疼的，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变形二型骨胶原是一个能够让我吃出效果的。
1: 那肯定是啊，市面上啊，我说那么多呀骨关节产品，有哪个是真正啊非变形二型骨胶原这种成分？根本没有。他们要么也就是变性处理的，结构早破坏了，要么就普通的氨糖只能润滑不能修复。而非变形二型骨胶原当中啊，它里边搭配了超级氨糖，它的作用啊是普通氨糖的8倍，它给软骨修复啊可以提供原料。就像我刚才说的，软骨修复的密码就藏在三螺旋结构里，普通产品吃了根本的破解不了，就等于白花钱了。
0: 可不就是咋的，而且这一个月才200多块钱。
1: 对，
0: 不知道比我之前的药便宜多少了。这次在你这儿能订上真是方便太多了。你说这快递一回就得半个月，在海关那儿转来转去的，而且邮费比药钱都贵，我用着都有点心疼的。
1: 这个现在也没办法，只有美国和香港能够销售。那我们今天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机会用上这个非变形二型骨胶原，非常方便。
0: 您说老师，这非变形二型骨胶原我也是打算长期用，巩固效果您一定帮我记好。18瓶啊。
1: 放心，18瓶，工人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再见了，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方作为补髓方。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100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70%到80%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撞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啥是骨胶原？
4: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0: 啥是二型骨胶原？
1: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0: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深层，瞬间壮骨。
0: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们，每年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让我们每一口家常菜都兼顾食物多样，少盐少油，合理搭配，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用一餐饭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用营养餐桌助力家庭健康。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将会继续我们前两天的话题啊，一起来欣赏一组从真实的历史当中走出来的舞台故事，走出来的戏曲人物。我们常说戏曲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戏里有乾坤，曲中藏古今。这些从真实历史当中走出来的人物啊，他们不是凭空虚构的角色，而是呢在史书上有记载，岁月里留痕迹的真实人物。他们有忠肝义胆的英雄，有感天动地的红颜，有刚正不阿的清官，也有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他们的故事被写进了戏文，他们的故事被唱成了唱腔，跨越了百年依旧动人心弦。提到刘墉的名字，对于我们河南的观众来说啊，特别是豫东一带的朋友们来说，真的是再熟悉不过了啊。因为啊，豫东红脸王擅演这个刘墉系列的戏啊，比如说刘墉下南京、刘墉回北京、刘墉二下这个南京、刘墉下河南等等等等啊，很多关于刘墉的故事。那历史上的刘墉呢，字叫宠儒，号石安，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名臣啊。他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也是一代名臣。刘墉呢，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断案公正。老百姓呢，都把他当作清官的代表。那民间呢，流传很多为民做主的故事，特别是刘墉下南京这个戏，就是根据他的事迹改编的。在我们河南的戏曲舞台上啊，很多都把这个刘墉呢塑造成了一个罗锅。那其实历史上的刘墉呢，并不是天生的驼背啊，只是晚年的时候背有点驼。那刘罗锅呢，是戏曲和民间给他的艺术形象。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啊，这是豫东红脸谢庆军所演唱的豫剧《刘墉下南京》，我们一起来欣赏。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从真实的历史舞台上走出来的戏曲人物。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位依然是一位清官啊，他出身普通，一辈子官职不高，但是呢清正廉洁，爱民如子。他曾经任江苏句容知县9年，那考评的时候呢被评为知行天下第一，老百姓给他送一个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曲剧《许九经·升官记》。提到豫剧《朝阳沟》，我们大家太熟悉不过了啊！剧中的主人公王银环，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有其人。不过呢，他不叫王银环，叫赵银环。银环是河南登封朝阳沟村，朝阳沟村人。1957年的时候，导演杨连春先生在村里体验生活。当时呢，赵银环才15岁，聪明利落，干活拼命，争强好胜，给杨连春留下非常的深刻的印象。那戏里呢，把他写成了城里的高中毕业生下乡，是为了配合当时的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那真人赵银环呢，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后来呢，他还当过村干部、省人大代表。一辈子勤劳能干，戏里的银环呢，给人感觉特别的能干啊。其实这股劲儿呢，全是按照生活当中的赵银环所写的。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你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些在我们的历史上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一些剧目啊。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家喻户晓的朝阳沟。朝阳沟当中的银环呢，可能和我们刚刚所欣赏的这个两出戏呢有一些不太一样啊。你比如说许九经升官记，真的在这个历史上就有许九经这样一个人物，包括刘墉下南京当中的刘墉也确有此人。那朝阳沟当中的银环呢，生活中也确实真有其人，不过呢不叫王银环，叫赵银环啊。那剧中很多银环的性格设计各方面都是根据生活中的原型赵银环来设计的。好的，亲爱的朋友们，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一小段，这是魏云老师在朝阳沟当中饰演银环的一段唱腔。妈呀妈，你消消气。同时也结束我们上半时的节目了，我们稍后的时间再见吧。

0: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海公。立夏时节，万物繁茂，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清淡饮食，少油腻辛辣，适当午休养精神，切莫贪凉直吹冷风。外出注意防晒补水，保持心境平和舒畅。祝您一夏清爽，平安健康。
4: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5: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啊一组在我们历史舞台上有真人真事存在的故事改编的一些剧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段戏啊，讲述的是一代女中豪杰，她就是谢瑶环。谢瑶环呢，她本身是唐朝宫中的女官，心怀天下，秉公执法，为了替民伸冤，不畏权贵，不怕强权，哪怕面对皇亲国戚啊豪门势力，也依然铁面无私，一身正气。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段，这是来自于河南省豫剧院一团的优秀的常派再传弟子张慧所演唱的啊豫剧版本的谢瑶环红颜钦差。这出戏当中谢瑶环的唱腔，湖岛上月凌空，水天娇映，一同来欣赏。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来缅怀的是汶川抗震救灾英雄武文斌。武文斌是我们河南邓州人，他的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母亲体弱多病，弟弟身有残疾，家庭也是非常的清贫。他和妻子刚领证不久，还没有来得及办婚礼，他便奔赴救灾一线。26岁的他用自己的生命扛起了责任，把青春永远地留在了汶川的灾区。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了很多精彩的唱段，这些来自于历史与现实当中的鲜活而又真实的人物，为我们的戏曲创作可以说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与广阔的表达的空间，让每一段故事都有根有魂有温度。

那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一段，这是来自于咱们南阳市曲剧团的齐鸿斌所演唱的曲剧《武文斌》这出戏当中的唱段，我也是血肉之躯，不是铁打，同时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2: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3: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4: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5: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6: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我是他念想呢，老爸我问你，嘿，看我这个人慌里慌张一个劲儿往前走，上绣楼要是那王定云就好说了，要不是那个王定云，我该说什么呀？这为俺兄弟的病，我这好有一笔，好比那狮子大姐。

饭，成家的温温润，还有油绿莹莹，背光正，那一朵海棠花，像她如冰，能衬得黑冰冰。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

0: 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他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1，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7999681，4007999681。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 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

厂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假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手下。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的国大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后座椅扑通一声跪

片喇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

0: 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六十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

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膏给他老伴治好了。那个时候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1.5个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膏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他和他老伴儿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1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的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和我们把病治好了，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膏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膏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膏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膏，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好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

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
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儿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3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儿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儿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儿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

老王说，谁都没想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了，这个房颤能引起心衰，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脑中风的诱因。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脑中风。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2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2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2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中风治得还快呢，一般的脑卒中患者3.5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好转了，因为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屁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啊？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

剩下一个来月的膏，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一个来月的膏，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

0: 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膏吃到剩三分之一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心脏好受了，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能走了，走平道走一两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自从脑中风好了以后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0: 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靠膏方活着，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 也主

0: 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儿，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哎，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在，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0: 嗯嗯嗯。
2: 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了，
0: 越来越厉害。
2: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
2: 上，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
0: 啊，
2: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啊。
0: 嗯嗯嗯。
2: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呢、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呢、啊。
0: 嗯。
2: 没有点热气儿。
0: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啊？
2: 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3-5节突出。
0: 哦。
2: 对。3-5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2: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10多天20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2: 哎，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2: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

0: 我也看人家去啊，就是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那膏就行。我现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他这个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没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
1: 嗯嗯。
0: 他说您用这个吧，用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看呵，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1: 效果
0: 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1: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0: 对，
1: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这不是啊，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的好
1: 啊！
0: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1: 你看看笑多好。
0: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亮堂了，
1: 这是大事儿啊。啊，
0: 是是是，
1: 视力的感觉，
0: 而且我
1: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到了一个十七一个十九，
1: 那太好，
0: 哎，我说挺好啊，
1: 已经正常了啊
0: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哎，气血运行开
0: 了，是是是，
1: 对不对？哎，
0: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电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说找对了。
0: 是是，
1: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用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所以说，
1: 您这样情况，我的听。

0: 为您高兴，您自己也非常高兴，是不是？
1: 是是是，所以说啊，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0: 好，没问题。咱们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它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1: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0: 哎、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1: 好，谢谢傅老师。
0: 好，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我用了，将近4个月吧。
0: 哦。
3: 这个不错。
0: 啊。
3: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0: 哦，够高了啊。
3: 嗯，低压是90-100。
0: 嗯。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
0: 哦、
3: 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以后，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0: 哦，
3: 嗯，
0: 好极了啊。
3: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0: 嗯。睡眠好多了，是吧？
3: 嗯，好多了。
0: 嗯，
3: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
0: 嗯，
3: 用上这个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0: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3: 啊。以前也是这个老是尿不尽。尿一股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0: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3: 减少了，
0: 嗯，
3: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0: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3: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130多，130-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0: 是的。
3: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是一种好药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
0: 是的。
3: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
0: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3: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
1: 啊，
3: 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嗯，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
0: 啊，
3: 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0: 老是不胖，
3: 嗯，
0: 是吧？
3: 嗯，就是大便，嗯，虽然是次数不多，
0: 嗯，
3: 多数是每天一次，
0: 嗯，
3: 偏着稀，嗯，量大，嗯，排的多，
0: 啊，
3: 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0: 嗯，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
3: 嗯
0: 嗯，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嗯，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
0: 嗯，
3: 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啊，
3: 嗯，好，
0: 咱们高啊，啊，治疗咱们疾病它的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治疗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啊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哦，啊咱们的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啊，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3: 嗯，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3: 啊，哦，能理解。
0: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啊，哦，好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是我，非常。
4: 哎呀，我打了好长时间打你电话了。
0: 哦，好，
4: 终于打通了。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啊可以说是能吃能睡能走，排的也差。哎呀，不一样了，
0: 哎，
4: 我要感谢您。
0: 别客气，
4: 您帮我大忙了，谢谢您，谢谢您。
0: 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啊，你也同样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哎呀，对对对，我跟你讲，现在我深有体会啊。
0: 啊，
4: 跟了你走，用高的话，真是人就健健康康啊，就能给家庭能添光添彩呀，
0: 啊。没错，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4: 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一年以前的话，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0: 啊
4: 啊！因为我什么呢？我今年67岁。
0: 哦。
4: 啊，但是我那个腰的毛病，我记得是43还是44岁，因为当时不是骑摩托车嘛， 哎呀，不小心摔了一跤以后啊，
5: 哎呦。

0: 腰就不舒服了。
1: 哎、
0: 首先的话啊，贴贴膏药，哎，有时候疼得厉害了，吃吃止痛药还行。但是最近的几年吧，不行了。
1: 啊、
0: 你走路的话，就老感觉那个地板不平。哎，也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软床我不能睡的，席梦思不能睡，我要睡那个硬板床才行啊。这个是一个毛病。还有一个啥呢？我呢，原来我是电力公司的，因为我们搞外线啊，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后来慢慢呢，就感觉手啊、脚啊一变天。或者找点凉，或者接触点凉水啊，像冬天那种更不得了，经常性的疼啊，什么也做不了。出门吧，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往那个脚啊、往手里面钻一样的那一种。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1: 啊，
0: 晚上起夜次数也多，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你看腰也不好，手也不好，脚也不好，你说还老往卫生间跑，哎呀，那时候。基本上起夜都是在五六次的，而且呢到卫生间啊，它不像原来啊，说年轻的时候吧，你拉出来就马上就能尿了，哎，在那静静的等一会儿，等了以后呢，它滴滴答答的出来一点，
1: 嗯
0: 啊，等你回到床上吧，所以又不行了，
2: 又来了，
0: 小肚子又闷胀闷胀的，
2: 哎，这说明您的肾脏和前列腺都有问题啊。是不是
0: 不但是这几方面啊，还有一个是啥呢？肠胃也不行。比方说啊，我头一天要是吃了点硬的东西，就是什么，比方说什么豆类呀、玉米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硬邦邦的一点东西吃进去，它第二天排出来还是这些，消化
2: 原样下来了，没消化就下来了，是不是
0: 对对对，人的话呢，干巴干巴的那一种。我跟你讲啊，我1.76米的个子，才有多少啊？才有110多斤，
1: 嗯
0: 啊，而且比较瘦，脸色也比较苍白，头发的话，两边鬓角都白完了，头上稀稀松松的，就像那种乱草堆一样。哎呀，
2: 年岁不大呀，头发这样，是不是？说明咱的新陈代谢不好，营养状态不好，是不是啊？
0: 真是这样啊，但是走路不行。睡觉不行，睡不着觉，吃东西吃不下去，胃口也不好。哎呀，运动啊，手脚啊，各个方面都不行。你说，就当时像刚步入50多岁，就像70、80那种人了。整个状态
2: 身体状态确实问题很大的啊。
0: 是啊，后来我也是听人介绍来听你节目的。哎呀，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都挺好的。我说我也试试呗。哎呀，就买了用了。你别说啊，我用了大概有个1个月不到，大概有是20多天左右吧。首先有两个方面，一个晚上起夜次数开始少了，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人睡眠开始好了，这样一来的话，就良性循环。哎，腰也没那么疼了，走路脚底下也有劲了，不像原来摇摇晃晃的，要摔跤摔跤的那一种。哎，胃口接了，也开始好吃东西啊，消化也好，而且呢，每天早上啊还能排一次便，不像原来有时候3-4天，有时候4-5天。哎，这样一来的话，到半年的时候吧，脸色好看了。哎呀。有多少？有140斤左右了
2: 啊！体重增了，
0: 脸色红润，头发也开始有点滑溜了。吃慢慢的也能吃了，胃口也好了，走也能走了，睡觉也能睡了呀。哎呀，像现在我跟你讲啊，现在出门的话，我拎上个7-8公斤东西，我买回来没事。灵魂
2: 发愁啊，
0: 腰也不疼了，
2: 体力明显也改善了，太好了，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改变，多好，您说是不
0: 是？
2: 是
0: 啊，我跟你讲，我是上个星期我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吗？哎呀，原来检查那个箭头啊，那个指标的箭头朝上朝上朝上，哎呦，有5-6个朝上，现在的话一看，哎呀，没有了。
2: 那恢复正常范围了，是不是？
0: 是啊，都是正常范围了。我一看，我挺高兴的。医生也说，他说一六。

0: 之前，你看你那个状态，真是、哎、有些人啊，他说四五十岁，他说检查出来还有箭头往下游，箭头往上。
1: 啊，好，太好了，我越听是越高兴啊。
0: 对呀、啊、对呀、啊，感谢您啊，要不然我首先进来我就得要谢谢您、啊、要没有您、哎、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我不敢想的、
1: 哎、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回归了本源了啊，这个回归本源必须得有高激发它的活力以后才会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回归本源本身把咱们已经消耗的衰退的回到咱们原来的这种好的状态，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内分泌都已经回归到啊正常范围了。太好了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60多岁的老朋友当时是忧郁万千呐、啊、现在是非常好，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我跟你讲，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了不是快一年了吗？我还想继续用下去、啊、你说后期我用保健量用呢还是按照现在的量这样用啊？
1: 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这样的话您就会长寿健康了，必然的啊。好，祝贺您健康长寿快乐，好吧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
1: 哎、
0: 你也注意身体啊。也
1: 哎好，谢谢你，
0: 也健健康康的。
1: 哎好，咱们同样在社会里的生活，我们家庭好了，个人好了啊，一切都好了，那所得的结果就是快乐，就是高兴，对不对老朋友？
0: 哎，对对对对，没什么担忧的，现在、啊、我没任何担忧了，真是这样，感谢你，再一次谢谢了啊，胡教授。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如今，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轻。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宋王天子文武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0: 铁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之为国吧。

岂不分？他要与。

儿子呀。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那天我那金汤也

0: 气，我爱人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0: 把你催一催，催给他个透，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千

去请功啊，满朝文武都高兴。

0: 啥是骨胶原？
1: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0: 啥是二型骨胶原？
1: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0: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深层，瞬间壮骨。
0: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长骨胶原。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双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康复高达90%以上。
0: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
2: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0: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2: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0: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2: 用非变形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

0: 性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已经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了啊。我觉得真心的觉得这样的机会任何人都不应该错过。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啊，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壮骨产品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是目前啊和人体匹配度高的一种骨胶原了。特点就是强硬骨，修复软骨，最后呢再锁住骨骼的营养。这种非常前沿的方法啊，真的是第一次走到大家伙的身边，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所有人都应该勇敢的迈出这一步尝试一次的机会。因为除了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你再想从其他渠道来买真的太难了。
1: 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这次首次在咱们这边供应。
0: 嗯，
1: 而且这可能啊就是次机会。
0: 嗯，
1: 那这款产品呢是香港养和医院呢引进的壮骨产品。以往啊用上它必须啊我们要专门去养和医院才行。
0: 嗯，
1: 普通患者很难接触到。
0: 对，这很折腾很费劲啊。
1: 对，那但是现在呢借着港药直通车的机会，咱们在家门口啊就能用上这种的植骨产品了。
0: 嗯，
1: 这对于咱们很多骨病患者来说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0: 没错，说到这个转折点我很有感触。其实咱说人生啊都会有几个关键的转折点。比如说上学的时候啊，你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呀，什么样的学校，择业的时候一份合适的有发展前景的工作，这也是人生方向的转折。而对咱们骨病患者来说啊，今天遇到这个机会，这就是治病道路上健康方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了。
1: 杨迪也这说的很对哈。
0: 嗯，
1: 这个治骨病的转折点一旦出现就得牢牢抓住，
0: 是把握住机会。
1: 对，这就像我们站在十字路口，往哪个方向走决定着未来的生活质量。
0: 嗯，
1: 是继续啊被疼痛困住，看看关节问题一步步的加重，还是抓住这个关的方案呢修复的契机。
0: 嗯，
1: 哎，让关节重新灵活起来。
0: 对，
1: 答案大家都知道，毕竟骨病啊拖不起，好机会啊你也等不起。
0: 嗯嗯，
1: 抓住了可能就从啊痛的啊动不了了，到现在呢我能自由的活动，自由的生活，这样一个跨越。
0: 嗯嗯，
1: 错过了也许也就一直带着这个病就一直要遭罪，
0: 所以就看大家伙怎么选择了啊。
1: 对，
0: 我也相信大家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这个骨胶原啊还是美国双产品，这种产品我们用起来无论是效果还是品质都能得到保障的。
1: 对呀，专利代表什么？代表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0: 没错，
1: 没有过硬的效果怎么能拿到专利证书呢？
0: 嗯，
1: 哎，那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骨病患者朋友，不妨啊，你拿起手边这会儿看看。
0: 哎，
1: 医院的常规药啊，我们不说，就是我们托人买的进口的好药，你看看药盒上，
0: 嗯，
1: 有专利标识吗？
0: 这个哈、啊，我既往还真没注意过，但是孙主任，我估计应该是一个都没有。毕竟说带专利的产品太少了。
1: 对，
0: 美国专利审批是出名的难，一般产品能带一个专利咱就说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啊这一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那么这个含金量是完全不同的。
1: 当然呢我们还要知道哈，双专利的认证啊绝非普通产品能获得的。
0: 嗯，
1: 它意味着从核心成分的提取技术到作用机制的研发，
0: 嗯嗯，
1: 哎，都经过了严苛的科学验证，被认证。为什么香港那边呢，骨病患者经济条件允许一点的，
0: 嗯，
1: 都愿意到养和了？就是因为你在养和，你能找到啊全国乃至全球前沿的产品。
0: 嗯，所以说这次机会真的是让大家和国际前沿的治骨方案接轨了。
1: 对，
0: 把养和医院在用的。拥有这个美国双品实实在在带到大家伙身边的啊，这个双专朋友们它可不是噱头啊，咱从这个营养成分提取到作用机制都经过了国际微验证，效果和品质都有保障，远非是普通产品能比的。更难得的是这样的国际产品现在一个月200多块钱就能轻松用上，活动已经进入到第二天了，划算又靠谱的机会咱们谁都别错过，赶快拨打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7299。
0: 咱们把这骨胶原啊带回家，早一点用上。
1: 而且这里啊，我还要告诉大家，在美国呀，获得双专利产品是非常难的。
0: 是的，
1: 哎，这个不是随便哪个产品的都能做到的。它意味着从核心技术到临床效果，都要通过呀美国最严苛的验证。这是啊，我们说在行业内呀，都属于咱的一个标准了。能遇上啊，咱们的幸运。
0: 是。
1: 哎，这么说吧，截止目前，能拿到美国双专利认证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也寥寥无几，各行业加一起才500多个。那这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0: 就想到一个例子啊，这不就相当于说很多朋友找工作说，哎呀，进这个500强了，能在全球范围内拿到双专利，还能排进500强以内，这个含金量确实非常高啊。
1: 对呀，它就是啊，国际上500强级别的产品，能站稳脚跟，靠的不是虚名。你想啊，全球那么多骨关节产品，这就跟大浪淘沙一样，
0: 很不容易。
1: 能留下来的都是啊有硬实力的。那它强在哪儿呢？一个呀，就是保障骨胶原不变性的技术，做到人体匹配高。
0: 对。
1: 另一个呢，就是它独一无二的配方设计，它用的是鲟鱼骨提取的骨胶原，搭配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超级氨糖，这才让它在同类产品里啊显得特别突出。
0: 就像之前说的啊，氨糖本身啊止疼作用就不错，而这个乙酰氨基葡萄糖它止疼的效果非常牛啊，200毫克乙酰氨基葡萄糖作用相当于1500毫克普通氨糖的效果。
1: 对，乙酰氨基葡萄糖的一大特点，活性高，吸收快，而且能直接被关节滑膜的细胞利用。普通硫酸氨糖啊，里面含有大量的盐分杂质，真正能被关节利用的有效成分呢，其实并不多。吃进去后啊，还得经过反复代谢才能发挥作用。而乙酰氨基葡萄糖纯度高，不用经过多余的转化，进去之后啊，就能快速的到达关节腔，直接刺激滑液分泌。正是因为啊，它能快速的起效，所以说呀，吃上之后，关节摩擦就能减轻，疼痛缓解，
0: 的效果啊。
1: 对，
0: 你就像之前说的，吃这个二型骨胶原，哪怕就为了吃一口这个超级氨糖，咱都值了。那么被骨病折磨久了的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安慰啊。毕竟说疼了好几年，谁不想说早一点看到变化，早一点舒坦一些呢？
1: 对呀，骨病患者呀最熬人，痛起来坐不住，躺不下，就盼着能早点好。所以说这个时候用上啊好配方的骨胶原，很快就能看到效果，
0: 强强联合。
1: 像我之前有个患者腿麻了小半年，平时走路啊像踩棉花，
0: 哎呦，
1: 晚上睡觉盖被子啊，手碰到腿就跟那木头似的，
0: 是没有知觉吗？
1: 对，就一点知觉都没有了。那他吃了骨胶原，晚上拽被子，手碰到小腿肚子，突然间愣了一下，摸到东西了，
0: 就感觉到自己腿的存在了啊。
1: 哎，当时自己都笑了，说这是半年来呀头一回觉得呀腿还是自己的。还有个患者呀，我印象也挺深刻，他年轻的时候就落下风湿的病根，膝盖天天痛，但是家里呢孙子是3胞胎。
0: 哎呦，有的忙了。
1: 对，儿子儿媳妇都忙，他没办法呀，就得帮着带孩子。3个大胖小子正是能吃的时候。炒菜呀都得炒一锅，平时站在灶台前呢颠勺，膝盖呀痛的呀直打晃。
0: 哎呦，太危险了。
1: 后来吃了骨胶原，当天就跟我说呀，这个疼劲儿变了。不是那种钻心的痛了，变成闷闷的，就跟膝盖稍微有一点累似的，能踏踏实实的给孙子们呢做饭了。
0: 哎呦，这多好啊。所以看香港养和把二型骨胶原作为骨病的产品，骨髓以后啊马上吃二型骨胶原，就是起到快速见效的目的。
1: 但是你在服用骨胶原的过程中啊，超级氨糖带来效果其实才是一个先锋官。它呀是解决急性疼痛的，
0: 应急的。
1: 对，关节润滑度不够这些眼下的问题，吃到这一步我就知足了。那说明啊你真的没懂骨胶原的好。其实真正的见效啊还在后面呢。
0: 对，真正的康复是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上。
1: 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听起来我们觉得还挺绕口的，
0: 嗯嗯，
1: 但是就这五个字，每一个字代表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科技。非变性代表的是骨胶原提纯出来的时候，
0: 嗯，
1: 依然保持着和人体匹配的半螺旋结构，
0: 嗯，
1: 只是这个结构啊，它有生物活性，
0: 只有它具备，
1: 直接被人体吸收。一般的骨胶原呢，前面没有非变性三个字，
0: 嗯，
1: 因为做不到，
0: 所以效果不一样啊。
1: 对，那我们换个思路，已经变性的骨胶原，你吃它呀，还有什么意义呢？
0: 嗯嗯。
1: 而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二型，代表着人体本身呢标配的胶原类型。
0: 嗯。
1: 所以说你吃啊和自己本身骨质一样的骨胶原，马上补进去，它的结果是什么？
0: 听明白了，这就是养和用它做的产品的原因啊。真正的吃骨胶原补充骨质，这种补也是直接见效的壮骨方式。
1: 哎，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吃超级氨糖啊，见到的好，那只是九牛一毛。
0: 嗯，
1: 真正的好啊，在骨胶原身上。
0: 嗯嗯，
1: 我们的骨骼70%-80%啊，都是靠骨胶原在支持，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能实实在在的钻进骨头里，直接强壮硬骨，
0: 嗯，
1: 再一点点的修复受损的软骨，
0: 嗯，
1: 不管是膝关节、髋关节还是颈椎、肘关节，只要是软骨和骨骼出问题了，它都能啊精准的修补，扎实的帮你修复。
0: 嗯，它绝对不是说一种短期见效的方法，而是一种长期强骨的方法。
1: 嗯，
0: 孙主任您看啊，很多朋友说不懂医学，但大家就笨想啊，骨骼的80%都是骨胶原，直接吃和自己匹配的骨胶原，那不就等于说把骨头直接给补上了吗？
1: 对，
0: 像那些骨质疏脆呀，还有像骨质炎症的问题，我觉得在强骨面前都会被一一击溃了，就不存在问题了。
1: 对，
0: 嗯，
1: 实际强骨啊，我们说了，对于所有的呀女性，只要是超过呀45岁，尤其是啊绝经之后，男性啊超过60岁，为了长寿健康，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0: 嗯，
1: 过去都有一句话叫什么？72岁长腰眼儿。咱们小的时候啊，谁一说呀干活累，腰疼，累的腰啊酸，家里的老人呢就会认为啊你是想偷懒，你人呢太娇气，他就会说啊人家72岁啊才长腰眼儿。
0: 嗯。
1: 实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传统经验中，72岁啊腰才会弯。
0: 啊、
1: 哎，所以说我们形容一个人健康，老年人健康最常用的一句话，尤其大家看小说说那些呀、啊、古代有名的老将，像什么黄忠啦、廉颇啦，在小说中描写中啊，非常关键的要说一句话，就是他的腰杆啊是直的。
0: 大家也能看出来那个状态啊、
1: 哎。对，而我们平时说自己老了，感觉到自己老了，对什么？驼背了，
0: 嗯，
1: 腰弯了，抽抽了。这个实际核心问题是什么？衰老和骨头的硬度啊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嗯，
1: 为什么人要抽抽？为什么腰要弯呢？脊柱骨头的硬度不够了。
0: 嗯，
1: 哎，所以说的话，这本身呢就是衰老最重要的标志。而更主要是什么？当你腰弯的时候，驼背的时候，大家想一想，只要背驼了，它会压迫谁呀？压迫你的肺器官，压迫你的心脏。
0: 哇！
1: 你还没感觉背弯呢，但是你会感觉上不来气儿了，
0: 嗯嗯，
1: 心慌了，嗓子也不舒服了，
0: 累积到很多脏器。嗯、
1: 哎，那同时人肯定你会感觉什么？这个症状都是同步出现的。
0: 嗯，
1: 腰酸，腿疼。腿痛啊，已经现在是老年人呢最常见的、排第一的影响我们生活症状了。
0: 嗯嗯。
1: 而这些就一个原因，骨头啊硬度不够了。
0: 嗯。
1: 所以说，你想解决这个问题，想让我们嘛延缓衰老，80、90啊还能走路，还能干活，干活腰不酸，不能啊整天被疼痛折磨，哎，甚至我们说直接呀截瘫坐轮椅上，你怕这些怎么做？就要强硬骨，
0: 对，壮骨。
1: 强了硬骨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去走一走，上个楼，爬个山了，
0: 没问题了。
1: 哎，那这个时候你在追求什么？非变性骨胶原呢，还给你保持你的关节的灵活性。
0: 哎，
1: 膝盖想弯就弯，不疼。
0: 嗯，
1: 肩关节拎点东西也不疼，
0: 修复软骨了啊，
1: 对不对？哎，低头抬头转头不晕。大家想想，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做不了呢？这个才叫呀， 健康的老年。

0: 飞便性二酰骨胶原是那状物产品，
1: 嗯，
0: 我们大概在吃的过程中，这个骨骼呀慢慢的补起来，不光是关节灵活了，骨头不疼了，你也感觉到啊腰能直起来了，不抽抽了。
1: 那我现在就觉得啊，好药的特点就是你吃的每一粒儿、每一天，你自己都能感觉到，哎呦，身体有变化。
0: 对，一般呢，我们说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六瓶的时候，
1: 嗯，
0: 就能明显感觉到啊，骨头被补上来了，受损的软骨和硬骨啊，得到了扎实的修复，全身关节酸麻胀痛会大幅减轻，
1: 嗯嗯，
0: 行动灵活度啊也会显著提升。不管是哪种骨病引起的行动不便，这时候都能感觉到关节里更多的支撑，
1: 嗯，
0: 酸麻胀痛的频率大幅度的下降，基本都能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节奏了。
1: 是，咱说骨质强了，你才能感觉到这层支撑力啊，这是从根上的补骨，而且改善到这一步，对于患者来说能正常生活，你也不用总惦记着说，哎呦这疼啊，遭罪呀、啊。生活质量一下子就提上来了，
0: 而且这只是第一阶段。
1: 嗯，
0: 我们用到12瓶的时候啊，就进入壮骨阶段了。
1: 啊，下一阶段了。
0: 哎，骨骼也会逐渐的变强壮，尤其是骨质疏松的人，它变化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坚持用到12瓶，骨密度啊能明显的上升。像那些以往啊稍微动一下就担心骨折的人，
1: 哎，
0: 这时候就发现身体稳多了。
1: 哦，
0: 咳嗽的时候啊不会再震得肋骨疼。下一天路滑摔一跤也能稳稳的站住，
1: 嗯嗯，
0: 甚至弯腰给花浇水，伸手够高处的东西也不用再小心翼翼的怕闪着，
1: 嗯，
0: 骨头啊就像被加固过一样，承重能力和韧性都变强了。
1: 是，就这阶段好像是给这个骨头加硬度啊，
0: 对，
1: 不光是能正常活动，还能应对日常的各种小磕碰，这样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了。
0: 没错，要是能坚持到18瓶，就进入了长期护骨阶段了。
1: 嗯，
0: 全身骨骼呀会形成了稳定的保护机制，相当于给骨头加了层长效保护盾。
1: 哎，又上升了。
0: 哎，对，这个时候不仅呢当下的关节问题不容易复发，未来的骨骼健康啊也有了保障。
1: 长期护骨这点啊很重要，尤其是当年纪大了以后，咱说就怕骨头出问题。
0: 嗯，
1: 可能大家伙一动弹啊，出个门啊，爬个高啊，都要小心翼翼的啊。
0: 对，骨病患者用到18瓶以后，你就不用再担心呐，年龄大了骨头脆。
1: 嗯，
0: 哎，你就算偶尔累着了、着凉了，关节也不容易犯毛病，生活质量啊不会因为骨骼问题打折扣。
1: 对，
0: 你真正能做到年龄增长，骨骼状态不退化。而且这种长期保护的效果呀能延续很久的。
1: 哎，这个是它的一个关键点。
0: 哎，对，哎，你想啊，当骨骼形成稳定的状态后，别说10年8年，就是未来30年，只要保持正常的生活习惯，
1: 嗯，
0: 骨骼出问题的概率啊它就会大大的降低。
1: 这非常好。
0: 哎，就像70岁的人用够18瓶之后，到80、90还能自己上下楼，
1: 嗯，
0: 买菜做饭，膝盖不痛，腰不酸，骨头照样结实。
1: 哇，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啊。
0: 对，
1: 也是让大家伙最安心的，不光解决现在眼前的问题，还能给未来几十年的骨骼健康咱说上一道保险，不用说等到老了以后啊天天担心，哎呦这骨头出问题呀，出状况。
0: 对，这就是长期也护骨的意义。骨病最怕呀反反复复。
1: 对，
0: 而长期使用形成的保护机制，能从根源上减少啊复发的可能。
1: 嗯，
0: 让骨骼在未来30年里啊保持稳定的状态。
1: 嗯嗯，
0: 该灵活的时候灵活，该承重的时候能扛住。
1: 对，
0: 真正实践呢一次调理，长期受益。
1: 没错，这才是咱们港药直通车哈、啊、给大家带来的一套完整的骨病治疗方案。
0: 对，
1: 这套方案哈、啊、不是某一个人的。而是非常香港养和医院用了20几年的方案。我觉得啊，每一个骨病的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啊，真的也是太难得了。这样的机会咱大家伙一定要抓住了，拨打我们报名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还是那句话，
1: 嗯，
0: 3分补髓，7分壮骨，补髓也是为了让骨骼

0: 啊，从一个小孩几十厘米的一个小孩长到了1.5米、1.6米、1.7米、1.8米。
1: 嗯，
0: 你小时候一直长个儿，你的骨头一直在飞速的长，你都没有补钙，你都不缺钙。
1: 嗯，
0: 你现在我就说了，你也不长个儿，甚至你天天活动范围都明显缩小了，活也不干了，吃的反倒会更好了。
1: 对，
0: 那骨头里还是在缺钙，那这是因为你吃的钙少的问题吗？不可能啊，是你呀、啊、留不住钙了。而真正骨头的钙是如何防止它流失呢？就是挂在骨胶原上。
1: 嗯，
0: 骨胶原像螃蟹一样，帮我们呢把每一个钙分子紧紧的抓住。所以说的话，用上骨胶原之后，还能把骨骼里营养抓得住，骨髓把营养哎送到骨头里去，状骨把营养抓住固定住，不让它继续再流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呀、啊，三分补髓，
1: 七分壮骨，
0: 这个搭配才是最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你的骨质疏松，这个才是正确的治疗方法。
1: 没错，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哈，前两天孙主任您说过，说骨胶原壮骨之后啊，可以保障20年。但这个20年不是骨胶原的一个上限啊，因为骨胶原研发到现在也就20年的时间。20年前最早吃骨胶原的朋友，到现在有的都90出头了，有的是80多。那么现在检查骨骼，这个骨质依然非常强。所以我们怎么去评价这个骨胶原，应该留给时间。
0: 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哈。
1: 嗯，
0: 所以说吃一款呢和自己骨质完全匹配的骨胶原，我们才能叫真正的壮骨。
1: 是的，
0: 哎，才能啊长长久久的。
1: 嗯。
0: 我们很多老人呢更关注什么是疼，骨病的疼啊确实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了。
1: 对，这是肯定的。
0: 哎，我就曾经有个患者啊跟我说过嘛，这个膝关节腰里啊就像有很多玻璃碎玻璃碴子呀、
1: 嗯、
0: 放在那里，脚放在床上腿放在床上还好一点，只要是一打弯，马上这些玻璃碴子就感觉呀、啊、往骨头里扎，翻身能疼一身汗，干脆就没法下地。人呢瞅着挺好的，挺强壮个人，面色红润，岁数也不大，他才50多岁。
1: 嗯，很年轻啊。
0: 天天呢大小便吃喝拉撒都离不开床了。
1: 哇。
0: 自己也都觉得呀活着都没啥意思。
1: 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
0: 对。但后来用上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后啊，明显感觉到啊疼痛的缓解，就好像每吃一粒儿啊那个玻璃碴子都会被拿出去一个。玻璃碴子越来越少，关节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
1: 每一粒都有变化啊。
0: 对，那他后来呀、啊，再用过18瓶之后，再找我们复诊的时候，还特地呀、啊、拿了一束花放在了我办公室的桌子上，
1: 哎呦，表达谢意呀、啊！
0: 不光是表达谢意，更关键是什么？
1: 嗯，
0: 他说呀，孙老师，你今天呢跟我说一声祝我生日快乐，我就问他，我说是你过生日吗？
1: 嗯，
0: 哎，他说不是，但是。我觉得呀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给了我新生，
1: 哇，重生的机会了，
0: 重新生了一样，变了一个人、
1: 嗯、
0: 我生活呀有希望了，
1: 哎，有奔头了、
0: 哎、实际这就是很典型的。我们收音机前呢也有很多朋友这样，就是我们就认为这骨病啊就是疼没办法，
1: 嗯，
0: 但是如果不疼了，我们可以重新走出门去，你不就和获得新生是一样的吗？
1: 是的，
0: 我们老年人呢、啊、因为骨病截瘫在床上，需要啊家人护理的，要比中风心脏病加一起还多。
1: 嗯嗯，
0: 很多老年人呢、啊、怕自己呀、啊、中风了半身不遂拖累儿女，怕自己心脏病啊心衰了动不了，孩子得天天照顾，在心脏和脑袋上啊非常注意，甚至一天呢血压都要测个14、24的。
1: 嗯，
0: 成把成把的吃啊心脏病的药，软化血管的药，溶栓的药，但是就是因为啊打个喷嚏或者是上厕所啊往下一坐掉地下2块钱，弯腰、
1: 嗯、一弯腰
0: 一下子腰间盘突出了，
1: 嗯，
0: 得了，从此之后啊就躺在床上已截瘫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不光是生活需要子女的照顾，而且必须得什么24小时照顾，睡觉不能
1: 离不开人了，对
0: 对，上厕所去不了，甚至严重的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或者是颈椎。

0: 便，会造成啊大小便失禁。费了那么多事防中风防心脏病，结果中风心脏病没来，一块骨头一个肩盘就直接让自己啊瘫掉了。
1: 哇，
0: 过去做的所有的努力啊花的钱都白扔了。
1: 嗯嗯，
0: 而这个时候很多患者啊后悔啊，那些心脏病药治中风治动脉硬化的药啊还不如不吃呢。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不吃啊？说我得心梗啊，得个脑出血，我人就没了，也没有这么啊拖累家人。
1: 他觉得现在的生活很痛苦。
0: 对，这骨病啊不光是要拖累家人，自己也承受不了这种疼，太折磨人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对骨病的认识啊，哎，都是从啊用上非变性二型骨溶原开始的。
1: 嗯，
0: 用上它之后才知道啊，这些疼痛都是能治的。
1: 对，可以解决的，
0: 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1: 是的，
0: 这次能从香港啊带来这套治疗方案非常不容易。今天已经活动第二天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骨病朋友们呐、啊，都不要错过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嗯嗯，
0: 哎，咱体验是真正的强硬骨、修软骨、锁住骨营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 是的。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尤其是现在啊，很多被骨病折磨的很难受的朋友们，如果大家试过不少方法都没有理想的效果，有的朋友甚至觉得有点心灰意冷，想放弃了。那么现在希望来了啊，这一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是专门针对这些顽固骨病的。它不是那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而是能从这个修复软骨、强壮骨骼的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你能坚持用下去，给它足够的时间让它发挥作用，就能一点一点的摆脱骨病的折磨，大家重新找回正常生活的底气。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报名热线大家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仅此一次机会啊，朋友们，错过这次活动，下次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好机会用上这样劲的壮骨药物了。
3: 啥是骨胶原？
4: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80%。
3: 啥是二型骨胶原？
4: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3: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最深层，瞬间壮骨。
3: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比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双棒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率高达90%以上。
3: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
5: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3: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5: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3: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5: 用非变形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美国首例产品，品质高，可以直接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同时对于骨病的朋友啊，搭配了超级氨糖，它可以直接修复黏膜滑膜，解决骨骼摩擦的疼痛问题。200毫克超级氨糖的作用相当于1500毫克的普通氨糖效果，这效果直接提升了 7.5 倍。
1: 所以我们在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过程当中啊，可以不需要再吃任何其他氨糖产品。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7: 哎呀，你好，你好，可跟你通上话了，孙主任。啊、我要报名，要订18瓶骨胶原，好不容易在家门口都能用上，而且才200多块钱一个月，我得多备上点啊，孙主任。
0: 可以呀、啊，赶上一次不容易。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是香港专顾养和医院的，今年呢只能给大家提供这一次机会，短期内啊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多备点儿没错。
7: 就是的，要不然还得去香港多花钱，不说太麻烦了、
0: 嗯、
7: 现在打一个电话就能用上，这多好的事儿，太难得了。
0: 你用过这个药吗？介绍一下你情况。
7: 我用过，孙主任、
0: 啊、
7: 你不知道我是有这个风湿吧，都8年时间了。
0: 嗯、啊，
7: 主要就是疼，而且还不固定，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今天肘关节疼，明天腕关节疼，后天胳膊肘疼，就那样的。哎、有时候关节还肿，尤其是膝关节，每一次肿完之后都走不了道，都得去抽筋。后来还是我闺女去香港玩，当地医生推荐这个骨胶原的，结果我用上，也就是我记得才一个月时间，这个膝盖肿胀就消了大半了。再没去抽筋了，而且上下楼梯也不用再扶墙了。一瓶还没用完呢，我就感觉到手指头好像比以前灵活了。我现在吧，算下来一共是用了6瓶了。现在包个饺子呀，包个包子呀，都没问题了，都能捏住了。自打得了这个病之后吧，饺子都不怎么包了，手捏不住啊，一煮就漏了。孩子们也不爱吃，现在好了，包个饺子，包个包子也都不费劲了。
0: 这个就是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作用，修复加滋养，双管齐下的效果。普通药物只是暂时的压制炎症，这个就像给废水啊上面浇点凉水，治标不治本，只能啊止疼，但是效果呢还很短暂。而我们用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能够啊强硬骨，让骨骼变得结实，对于风寒湿邪这些邪气啊，它能抵抗得住，没有缝隙能钻进去。所以说用它很快就可以止痛，然后呢，它不再帮我们修复软骨，让软骨重新恢复弹性，就像给磨损的机器换上新零件，不仅疼痛减轻了，关节活动度也会明显改善，而且它是作用于全身关节，膝盖、手指还是手腕，只要是有软骨的地方都能受益。
7: 就是以前呢，我试过那个口服止疼药，中药熏洗呀、理疗、热敷啊，哎，甚至打了3次那个生物制剂，都是用上倒是见效，药一停，疼的就更厉害了。
0: 嗯，
7: 你们知道最严重的时候，我一天吃了8片那个止疼片，疼了就吃，吃的我胃都疼。但这骨胶原不一样，它不光止疼，真能让关节慢慢好起来的，孙主任。
0: 这就是它和其他药物的区别。传统药物啊都是针对症状让你减轻痛苦，但是它也不能恢复骨质，骨质不恢复啊，骨头里边呢、啊、都是风味眼，软骨、啊、都磨没了，骨病啊它肯定啊就不能好的。所以说长期用药啊治不好的朋友，每天关节痛走不动路呢，赶紧呢、啊、补充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和我们人体、啊、匹配度高的，吃进去不需要转化，直接进入到骨骼当中，给我们呢从硬骨到软骨，骨营养3方面呢打好基础，来治疗骨病，恢复我们的骨质，骨质恢复正常了，这种好啊才是长久的好。
7: 就是你看我现在不光膝盖好多了，以前这个手腕一用力就疼，现在能给孙子洗衣服啊拧毛巾都没问题了。前几天嘛，我儿媳妇加班，我一个人给小孙子洗澡，给他讲故事，全程都没觉得累。我儿子视频的时候都说我利索多了，以前家里的活我是一点都插不上手，还总给他们添乱，现在我能帮着做个饭啦，收拾个屋子呀，我儿媳妇下班回来有口热饭吃啊，哎，这样他也就特别高兴，我这心里也感觉到踏实。所以我这次一定要多订点骨胶原，太难买了，上次还是托朋友从香港带的，这次能在港药直通车订，一个月才200多块钱，所以我再多团点，
0: 给你登记上了。你看咱用上骨胶原会不会多好啊，你以后啊坚持用下去，它帮助你啊锁住骨营养， 咱那长久的维持骨骼功能，不仅呢能巩固

0: 现在的效果，还能预防啊再有新问题的发生，这样才是最划算的。而且我们说它是啊生物提取的，安全性高，不会伤胃，适合长期用。
1: 太谢谢您了，孙主任，真是太感谢。要不是这骨胶原，我哪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呀？
0: 对，
1: 你看我现在，哎呀，感觉到每天孙子陪着小孙子玩，能帮着家里做点干点家务活，比啥都高兴啊！感觉到这个生活比蜜都甜。
0: 不用谢我，这个是你自己正确的选择哈，咱选对产品很重要，以后好好用，越来越舒服，能干的活会越来越多的。
1: 是是是，所以我就是现在是特别有信心，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我在这里就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啊、
1: 不打扰您更多的时间了、啊、我就等着收获了啊，孙主任。
0: 对对，哎，你在家等收获就行。好，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税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并不多见，但在香港养和集团，所有美国药品营养品几乎都能找到，供应养和医院专用。那这次呢，借着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啊，可以用上您的壮骨产品。用了很多药骨病依然没有好的，或者说正在承受骨病折磨的朋友，这次活动希望大家都别错过。咱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就相当于在养和这样的高端医院进行治疗，让大家直接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朋友们，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喂，我是那个沈阳的。
4: 嗯、
5: 今年73岁。
4: 嗯，
5: 身高1.65米吧。
4: 嗯，
5: 体重121。
4: 嗯，
5: 我呢就是从去年4月10号，
4: 嗯，
5: 那天嘛就是特别不好受，
4: 嗯，
5: 就是头晕眼花，
4: 嗯，
5: 完事到附近的药房呢，一量血压是180多，
4: 嗯，
5: 完事跟那就买的降压药嘛，开始吃降压药，
4: 嗯，
5: 但是有时候吧，他一个礼拜还没事儿，
4: 嗯，
5: 血压还比较平稳，但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就高了，
4: 嗯。
5: 降压药那时候就吃的那个替米沙坦，后来又加的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
4: 啊，可以啊，
5: 啊，这两样。
4: 现在血压怎么样？
5: 现在血压还比较平稳。
4: 嗯，
5: 听你讲过吗？完事买的那个橡蒜油嘛，
4: 嗯，
5: 就开始吃那个橡蒜油，说能那个给内脏降脂嘛。
4: 嗯，
5: 后来完事接着就是那什么小分子银杏醋。
4: 嗯。
5: 吃那个小分子那个银杏醋的时候呢，吃了几天之后呢，这血压就比较平稳。
4: 嗯，
5: 一直到现在呢，已经是能有2个月了。
4: 啊，
5: 没吃那个降压药了。
4: 你把降压药停了？
5: 啊，停了。
4: 嗯、
5: 白天呢，有时候高的时候就是153。
4: 嗯，
5: 就是最高的时候。
4: 嗯，
5: 晚上一量呢，就是现在晚上一量就是110几。
4: 170，
5: 我是110几，
4: 110几啊。
5: 但是呢，这个我一直就是这个低压低。
4: 超过70岁不看低压呀？70岁的人血压计是测不出来低压的，不准的，就看高压就可以了。你把高压控制到140以下就行了。颈椎有没有问题呀？
5: 颈椎有问题。
4: 小心点颈椎问题啊，我感觉你血管问题不大，你的骨头问题更大。你说这个症状应该是颈椎刺激的血压突然间升高。
5: 颈椎，一个颈椎，我的颈椎吧它还不是疼，它有时候就是胀得乎的那种感觉。
4: 嗯，头晕不晕？
5: 现在头呢，以前晕，现在不晕。
4: 嗯，
5: 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一直抹这个那什么透骨膏嘛。
4: 嗯，
5: 还有一个左膝关节我也抹那个透骨膏、
4: 嗯、现在走路走了吗？
5: 走路能走。嗯，走路干啥不耽误事儿。
4: 嗯，可以。
5: 嗯，
4: 现在的话你这个血压呀，降压药先可以不吃了啊，保护好脖子、
5: 哦、
4: 多出去溜达溜达，别自己一个人憋在家里。啊，这个老年人的骨头这个营养修复啊，一定要做户外运动。你现在不是特别重，哎，如果要是说的膝关节要是走不了路了，可以用点非

0: 变性二斤补胶原，
1: 这个我不现在就是等它到位的嘛。我现在吃这个双龙补骨方呢。
0: 行，
1: 我这左膝关节就是那什么天气预报
0: 啊，这个你用上骨胶原和双龙补骨方就可以把这问题解决
1: 了。
0: 那是肾虚呀。肾经
1: 再一个我就是那什么心率低，心率就是40多下50多下。
0: 你两眼有没有两眼发黑的时候？
1: 没有，
0: 那就好事儿。
1: 另外你提到眼睛，我这眼睛里边我就照镜子一看，就那层白膜现在已经都过黑眼仁了。
0: 你视力怎么样？
1: 视力现在还行。
0: 那就不用去管它，正常身体的老化。岁数大了色素缺乏造成的，那不影响健康。
1: 眼睛往就是花。现在就是花，
0: 那个什么都不影响，不用去管它。完了低压以后不用再测了，你身体状况不错的现在啊。
1: 这个倒是，我说那个要是白内障，
0: 不是白内障，白内障你在外面看不着的啊，白内障是眼球里边的沉积，外面是结膜，不是一个位置啊。别自己给自己找病。哎，那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问我啊。好，再见。
1: 哎，好嘞。
0: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的。所以在全世界专利审核被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双专利。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撞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这个骨胶原我已经报上名了，我订上了18瓶。
4: 嗯，
3: 但是我就想跟您呐、通个话，然后麻烦您呐、帮我看一看看我该怎么用。
4: 不麻烦，你说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有这个类风湿，痛的我是越来越厉害呀。我以前吧，就是阴雨天的时候吧，就通一阵子也就过去了。
4: 嗯，
3: 现在我是不管是什么天气啊，我那个关节呀、都是又肿又烫的。我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是啊，我那个手指僵的呀，就跟那个被焊住了一样啊，得揉半天才能够张开。我下楼想去丢个垃圾呀、我那个膝盖疼的我都直打颤呐、走两步吧我就得歇着。晚上的时候躺在床上，我翻个身都能给我疼醒，都冒冷汗，疼的我实在受不了，我就靠那个止疼的药来顶着。
4: 你这个关节有没有变形啊？另外早上起来这个手指僵能僵多长时间？
3: 手指还有那个脚趾第二个关节都变粗了。
4: 嗯，
3: 我沉僵我得1个多小时才能慢慢缓过来。大夫说我那个关节里面都是那个积液了，如果再控制不住可能就都要变形了。
4: 你吃什么药呢？
3: 我吃那个布洛芬，还有那些中药汤子，还有就是贴各种膏药，然后还天天吃那个氨糖，但是我这个疼它还是没断过，指标也下不来。您看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
4: 你吃的药啊，真没有降指标的。客观说，类风湿在临床治疗中啊，确实很难，还没有什么药我能完全根治。能做到啊，控制炎症、减轻疼痛、缓解关节变形，就已经不错了。一般用的都是止痛药、激素类的。只能暂时压制炎症反应，没法阻止炎症反应侵蚀硬骨和软骨。硬骨不断的被侵蚀的结果呀，就是骨质疏松，骨头关节的变形。
3: 我就是这个骨质疏松了，骨密度比那个正常的数值要低。
4: 这个骨质疏松啊，一个是炎症破坏的，再一个就是药物造成的疏松。

0: 左右。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别摔着，非常容易骨折，而且软骨啊不断的被侵袭磨损，最后的结果就是变形疼痛。像你提到的氨糖啊，其实是普通氨糖，作用很有限，顶多给关节补充点润滑液，让活动的时候摩擦轻点，但是分子量大，吸收率低，根本呢到不到受损的软骨层，你更别说修复软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吃它效果没有了原因，因为软骨破坏还在继续，光靠润滑也是挡不住的。
1: 哦，我这个情况呢，要是能够给控制住不发展呢，我就谢天谢地了。以前吧，我还能够做一桌子菜，我现在想去炒个青菜我都费劲了。邻居们看到我呀就问我，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大夫也这么说，少去碰那个凉水，别给累着了。可是这个日子哪能一点都不去沾凉水嘛？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真的能够给我这个病给控制住吗？
0: 这个我们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优势啊，就正好弥补你之前用的那些方法的不足和造成的损伤。它里面不光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还搭配了超级氨糖，这个可不是普通氨糖能比的。超级氨糖的活性啊是普通氨糖的八倍，分子结构更精细，能直接渗透到软骨基质里，直接参与软骨的修复，让你用上之后啊可以短时间内不疼。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占人体骨头的70%-80%的成分，把骨骼最重要的部分补充进去后啊，第一个增强骨骼的硬度和弹性，让你不骨折，这是瞬间强骨。第二是修复软骨，让它减少摩擦，从根上啊让你骨骼不出现变形的问题。最后呢，它能所帮你锁住骨营养，提升骨质，复骨病。
1: 听您这么一讲，我这个心里就有底了。早知道有这个东西呀，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罪了。那主任，您看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吃？
0: 你这情况啊相对的比较严重，要想补啊咱好好补，我建议你加点量吃，咱一天吃2粒，一般吃3瓶你就会感觉呀沉降时间缩短了，关节没那么烫了，吃到6瓶啊肿胀就能消去不少，痛的没那么频繁了，12瓶吃完呢再去复查炎症指标和关节活动度就会有明显改善，等你18瓶吃完呢类风湿可以破90%以上。加量啊效果好，但是就是价格会相对偏高一点。
1: 高也没事，治我这个病就行，之前钱都花了就不差这点吧。
0: 记住拿到之后啊就马上开始吃啊，早吃早好，而且中途别停啊。
1: 好好，太感谢您了，等到了我一定坚持吃。
0: 不用客气，有什么问题再可以随时沟通啊。好，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现在很多患者用双龙腹股方补髓啊已经用出效果来了，那接下来一定要一鼓作气，咱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搭配上，它是以骨补骨，直接进入骨骼，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双龙腹股方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呢负责打基础，一个负责强效壮骨，这是香港养和医院一套完整的治疗体系，骨病的康复率极高，而且愈后不复发。如果大家也想体验目前端的治骨方案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咱们场外工作人员电话太难打了。我实在是没招了，把电话打到您节目这儿来了。麻烦您啊，务必啊，给我留个名额吧。
0: 现在还有库存，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啊。
3: 有就行，麻烦您啊，帮我报上18瓶。
0: 啊，好。
3: 我这两天一直守着节目等报名了，就盼着赶紧用上呢。
0: 这么着急？以前用过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吗？
3: 用过，效果是特别好。我年轻的时候啊，在建筑工地啊干了20多年了。
0: 哦。
3: 干重活，扛着重物。 后来膝盖啊开始变形。

0: 螺旋腿越来越明显，腰驼的厉害，蹲下去就起不来了，上个台阶下个台阶都侧着身子挪呢。去医院拍片子，医生说关节间隙啊都快磨没了，
1: 严重
0: 骨头边缘全是骨刺，给我开点药配合理疗，实在不行啊就换关节，结果用了半年也没见好。后来是我儿子从美国带回来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说那边关节变形的老人都用这个，刚吃了三瓶膝盖不那么疼了。以前穿个袜子的老伴帮忙，现在自己啊能慢慢的弯腿，吃到第六瓶啊腰挺直点了，买菜呀、拎个菜篮子都不用或者腰走了。
1: 你能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呐，我们说这非常幸运的。
0: 是啊，我用的挺好。
1: 因为啊他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哎，除了美国和香港你到哪儿都找不着，这是全球一份的真正啊能恢复啊骨质的状况产品。在香港啊用它骨病康都能达到90%以上。像你骨骼变形核心问题就是软骨膜损后啊关节对位异常，而普通补钙或者是止痛产品的根本它触及不到软骨修复的。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为什么能改善变形啊，关键在于啊它保留了你的三螺旋结构，能够精准的积累在咱受损这个软骨细胞上，就像补丁一样啊一直填补软骨缺损，这可是普通骨胶原做不到的。它们要么结构啊被破坏，要么就只能做到硬骨，对于软骨修复啊基本上都没有。
0: 是啊主任，等吃完了12瓶吧，我明显感觉走路它不晃了，穿裤子啊能自己抬腿了，我想着去医院看看我现在的骨头恢复成什么样了。结果一查片子啊关节间隙啊原来几乎看不见，现在能测出3毫米的。医生啊都说这是逆转性的改善。
1: 对对，哎，我告诉你关节间隙它意味着什么，它就是关节里边的缓冲带，这个间隙越宽说明软骨越饱满，骨头之间呢就不会摩擦，你看看原来呀间隙几乎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蹲下起来都很费劲儿。现在3毫米的间隙啊关节灵活转动走路就会相当稳当，所以说接下来你一定要继续吃，长期吃锁住骨营养，在骨表面呢形成保护，就不会再有关节损伤的风险了。
0: 主任您看我之前真的吃了不知道有多少补钙的骨疼的，我真是觉得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一个能够让我吃出效果的。
1: 那肯定是啊，市面上啊我说那么多呀骨关节产品，有哪个是真正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种成分，根本没有。他们要么也就是变性处理的结构早破坏了，要么就普通的氨糖只能润滑不能修复，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当中啊它里边搭配的超级氨糖，它的作用啊是普通氨糖的8倍，它给软骨修复啊可以提供原料，就像我刚才说的软骨修复的密码就藏在三螺旋结构里，普通产品吃了根本的破解不了，就等于白花钱了。
0: 可不就是咋的，而且这一个月才200多块钱，
1: 对，
0: 不知道比我之前的药便宜多少了。这次在你这儿能订上真是方便太多了，你说这快递一回就得半个月，在海关那儿转来转去的，而且邮费比药钱都贵，我用着都有点心疼的。
1: 这个现在没办法，只有美国和香港能够销售，那我们今天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机会用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非常方便。
0: 没错老师，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我也是打算长期用巩固效果，您一定帮我记好18瓶啊。
1: 放心，18瓶工人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再见了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补骨方作为补髓方，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100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70%到80%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撞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撞骨产

0: 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啥是骨胶原？
3: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80%。
2: 啥是二型骨胶原？
3: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2: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深层，瞬间壮骨。
2: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长骨胶原。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双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康复高达90%以上。
2: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
4: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2: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4: 第三，锁

流落在红

岂不愤？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扬言

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饭炒，小三碗的娘的脚你催催催的他可痛，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天。

轻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

0: 串了。
1: 我唐书凡，难道你就不害怕？

被他们

厉害。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花姐，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心，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啊，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也喝杯酒，小蜜蜂他才弄的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有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怕的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开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上。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一天。

0: 也舌下迅速吸收，原价呢是299块钱一盒，今天延续双重福利，订购10盒就能以每盒99块钱的价格到手，每人限定10盒，目前还剩下最后十几个名额，一旦清空立刻恢复原价。如果您也被头晕啊、头痛啊、四肢麻木啊、或血压忽高忽低等问题困扰，那么选择小草瓣的天麻颗粒口崩颗粒不会让您失望，现在就拿起电话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赶紧的完成订购。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张明老师，我要订十盒那个小草爸的天麻，就剩十几个名额的，麻烦你快先帮我记上。
2: 哎呀天，现在老紧张了是吧？啊，没问题的，能一会儿让导播给您记啊。
1: 谢谢张明老师。其实前天吧，我就打电话了，怎么打也没打进去。后来打进去了吧，结果告诉我没有了，这一下子给我整的血压都高了。
2: 哎，我咋整？你说，因为一个天麻的这个事儿，完事带着大家情绪都跟着波动，是吧？
1: 嗯、
2: 啊，但现在也行啊，现在好赖你最后的这个风头你打进来了，啊，那你这很幸运的呀。
1: 挺幸运的。
2: 啥情况啊？
1: 我心脏吧不好，老是憋得慌，晚上都睡不好觉，胸口憋得难受。这是因为我没抢上天麻嘛，又上一股火，早起来嘴里还起俩泡。这不刚才你们说蒸起来的一批又只剩下500盒的，这给我急的，手心都冒汗了。我就一天没听啊，就差点就错过去了。
2: 哎呦天哪，就是这阵儿大家还会那个啥呀，说哎呀今天我不听明天听，咱们的节目瞬息万变，你看你今天要是赶不上，明天你第一个打进来也没有用。
1: 对，
2: 要不一共就剩这100多盒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再抢不着这价就没了。
1: 可不是咋的、
2: 啊、哎呀我天，老紧张了。哎呀不管咋的，你现在放心了，现在晚上可以睡好觉了。
1: 是，我现在放心了、我确实需要这个天麻、之前嘛我神经衰弱，血压也高、经常失眠、焦虑、

0: 上你手了。二百两银子，你别别天天家里张嘴。倘若是残了光阴送。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海公。理想世界，万无烦恼。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清淡饮食，少油腻辛辣，适当午休养精神，切莫贪凉直吹冷风。外出注意防晒补水，保持心境平和舒畅。祝您一夏清爽，平安健康。
3: 然后吧，有一次突然开始头晕头疼，赶紧给我送到医院了，大夫给我打的药里头去，我贴麻素，挺管用了。后来有时候吧，又。

0: 疼了，就想让大夫再给我打点儿、
1: 啊。
0: 他就不给我打呀、啊，说一般急性的情况才用这个，啊、还告诉我他得想用的话可以买点天麻煮水喝、
1: 啊，
0: 这个安全性高。
1: 嗯、那对呗，我跟你说啊，那种处方药，天麻注射液是处方药，那种东西啊、
0: 嗯，
1: 你不能说我想打我就打，我觉得哪里不舒服我就打，那可不行。它是有指标要求的、
0: 嗯，
1: 你得到达那个红线警戒线，它才会给你用，哦。但是天麻这种东西，它是属于认可的药食同源的物质，你如果不能拿它当药吃，你就拿它当食物去吃，你炖着汤都比你那个啥，就天天跟那干挺，俩手一摊没有招儿，那都要好使得多，哦。
0: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我买的那天麻嘛，都可贵了，也是小草帽的，
1: 嗯、
0: 一斤都800多块钱。
1: 嗯、
0: 这
1: 哎呀，
0: 这是同样的钱嘛，我在你这就能拿八九盒，还都是新型的，
1: 啊、
0: 口本颗粒，吸收又快又好，所以我着急订上，帮我订十盒吧。
1: 啊，没问题，回头您信息直接留给导播，就让他给您留啊。哎，
0: 好，再见。
1: 这回去吧，好嘞，再见。
0: 啊、好了，再见，
2: 张
0: 明老师。
2: 嗯，好的，这位大姐啊，一天没抢到，血压都高了啊，最近还起俩泡。哎呀，这个这是吧？这也难怪嘛，天麻这个注射素确实是在我们医院里面的，对吧？不能随便用。但是咱们这款小草坝天麻口崩颗粒，那是地道药材，而且含量远超于我们标准。那么又是口崩剂型的，那么入口即化，舌下就能吸收，既安全又高效。那么今天呢，双重福利最后一天，原价299块钱一盒，现在直降200块钱，99就能到手了。那么每人呢限购10盒，目前库存只剩100多盒，一旦清空立刻恢复原价。如果您也被头疼、头晕、四肢麻木、血压忽高忽低、睡不好觉等问题缠绕着，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把正宗的小草瓣天麻颗粒带回家。那么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3: 赵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任老你好。
4: 嗯，你好。
3: 我要拿
1: 都好
3: 二盒那个天麻的口红颗粒啊。
1: 20盒，一个人限定10盒。
3: 哎呀，
1: 啊、
3: 我这是给我爸我妈的朋友订的，用他们俩的一个信息。
1: 哦哦，那可以，嗯，你要是有那个名额的话就没问题，到导播那里登记就好。
3: 那肯定的，赵宁老师、
1: 嗯嗯、
3: 我妈呀，她就是经常头疼，不管白天晚上啊，折腾啊，这才折腾的，她关节不好，有风湿，关节发痛发疼、
1: 嗯，
3: 平时她也不说呀，就自己吃止疼片儿、
1: 嗯，
3: 然后呢，我爸是三高。我担心他再发展下去啊、
1: 哦、
3: 再成了心梗脑梗啥的。
1: 哦，但是风险是极高的。那你风湿的那块最大的危害就是瘫痪呗，就不能走呗、
3: 嗯、
1: 对不、
3: 嗯、
1: 那你父亲那块的话突发性几率还是存在的。他如果年龄还大、
3: 嗯、
1: 然后基础性疾病再多，那么突发性的风险就会更大。
3: 嗯，
1: 哦。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那你要用的话，基本上那你天麻的话要是有条件就参加呗，我觉得还是从症状上看还是很合适的。
2: 嗯
3: 嗯，
4: 对对，这位朋友啊，你看你那个母亲的她眩晕头痛这个问题，还有肢体麻木疼痛、风寒湿痹的这些问题，还有你父亲的高血压的问题，这都啊跟这个风邪啊是有一定关系的。咱们给他驱风、散寒，啊、用这个办法的话呢，他的症状呢就会逐渐逐渐缓解，哎，
3: 嗯、
4: 也能逐渐逐渐的好转啊。
3: 嗯
4: 嗯
3: 嗯，还有个事儿、
1: 嗯，
3: 我爸呀现在血糖还控制的不好。他现在身上发痒，
1: 身上痒，
3: 越来越模糊。这个用天麻能行吗？
1: 能行啊，他那个痒不只是末梢神经。

0: 改变，中医叫无风不作养啊，你还是要疏散风邪为主啊。那血糖的那块天麻素，它有一定的改善我们胰岛抵抗能力的一个作用，所以你看有好多三高的同志，如果条件好的话，我们都会建议他用天麻的。
1: 哦，
0: 哎哎哎，那没有问题，你就放心用。嗯，
1: 我听您说的天麻的产地好，工艺也好，
0: 就
1: 市面碰不到的口风剂型，我还好劲儿，上药房看了一眼，还真是
0: 啊。
1: 都是那种干巴巴的粉的片儿啊，有一个挺有名的厂出的天麻粉呐，得300多块钱呢，那还不是小草棒天麻。
0: 那肯定的，你现在对于中药来讲，就天麻这个品种来看哈，一个就是那种就是野生环境下自然生长的，另外一个就是人工养殖的大面积培植的那种。现在其实绝大多数为了保证供应吧，还是那种养殖型的要比较多一点。你像这种天生地长的话吧，它这个数量什么上面就要差一些，但恰好是因为它独特的这种生活环境，才让这种原生态的这种天麻的，它可能天麻素的含量才会高于我们要求有2倍之多，再加上现在的这种技术的话，就是中老年人会特别喜欢，你知道不？哎，那好吃啊，它服用起来也方便呐。
1: 哎呀，这么好的东西啊，给我爸妈拿回去，他们俩肯定得高兴啊。
0: 啊，可以啊，就它这个特别适合中老年去应用，尤其是那些有什么呢，就有吞咽困难不愿意吃药的，就这个是特别方便的一点。回头那您把您父母的这个信息在导播那里留个记录吧。
1: 哎，那好嘞，那我现在去登记去。
0: 可以。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咱们这款正宗的小草坝天麻，天麻素的含量高达的是0.45%，超过0.25%的标准了啊，含量很高，吸收更快，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来，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原价299块钱一盒的天麻颗粒口泵型的，那么现在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限定10盒，目前库存数量降到了2位数，分秒递减啊，所以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
3: 眩晕头痛，血压飙升，肢体麻木，风湿骨痛，癫痫抽搐，中风偏瘫，风邪不除，越拖越重，走路不稳，关节僵痛，半身不遂，突发抽搐，严重影响生活，千万别硬扛。云南昭通小草坝天麻，天麻素含量高，专攻祛风活络，口崩心悸前入口即溶，快速吸收。小草坝天麻，口崩配到地，祛风通络效倍增。原价299元每盒，双重福利立减200元，特惠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限时抢订，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祛风通络，止晕止痛，肢体灵活，一身轻松。抢购电话：
2: 4007-999-679，4007-999-679。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赵明老师吗？
0: 啊，是的，你好。
4: 哎呀，这电话我终于打进来了。我要再订十盒，这次用我老伴儿的名。
0: 啊，咋用老伴儿的？已经订过一次啦。
4: 是我前天吧订了10盒，已经用上了，完了感觉特别好，所以想趁今天最后的这个福利机会，我再补10盒。
0: 再补10盒，跟你老伴儿一起用啊，还是都给自己？
4: 是我和我老伴儿都用。你看我吧是那个血压高，现在吃那个降压药呢，高压能控制在140到150左右，脑袋吧总是都是浑浑噩噩的，特别是下午的时候晕乎乎的。我爱人的情况比我严重，他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半边身子也不听使唤，说话呢也是呜噜呜噜听不清，他吞咽东西吧不是费劲儿吗，这次吧这个口崩的这天麻他吃就啥问题没有，给他到嘴里抿了抿了就化成水吸收了，这个吧我就闻到一股药香味儿，处理的还真挺好，我也跟着吃了一袋， 这玩意儿我就慢慢体会哈，感觉脑袋确实不那么沉了。

0: 似的，真挺好的。
1: 嗯，那你这个情况就属于啥呢？照顾病人累的，你知道吗？
0: 嗯，
1: 你可能血压会出现偏高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要是说你爱人的情况要是好一点，你能够得空休息了，哎，你这种状况我感觉会好得更快，就是太累了，你知道不？
0: 嗯，
1: 风邪正虚而入，气血走不动，
0: 我还能推他出去走一走，现在都不经常出去了，推着他吧，给我累个呛。
1: 哎，
0: 少明老师，你就帮我记上吧。啊，一会儿吧。我把老伴儿的信息留下，好不好？
1: 啊，可以，你在导播那儿直接留你老伴儿的信息就行啊。
0: 哎，那好，
1: 哎，
0: 那谢谢赵明老师啊，
1: 再见，
0: 那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哎，再见。
1: 嗯，好，再会。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口崩颗粒的天麻倒进嘴里，只有的纯正的咱们的小草瓣天麻，口崩颗粒的独特的味道啊。那么吸收快，吸收也见效，方便服用。再次强调，本次活动的名额和盒数只剩下几十盒了，99块钱一盒，到手价格每人限定十盒，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把这份健康牢牢地攥在手里。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经理
1: 好。哎，你好。
3: 我订40盒天麻的口崩颗粒，现在还够不够了？
1: 那我不太知道了。你那个一个人是订十盒，你这40盒是4个人的量啊？是不是给家人一起订的呀？
3: 对对对，我是想给我家人吧都用点儿
1: 啊。
3: 我就是主要睡眠不好，这个有10多年了，我呢跟别人的失眠吧还不一样。我要是睡的时候啊，这个小腿啊就偶尔会抽一下子，不是抽筋儿，就像那个神经跳似的，然后就醒了。那个几乎每晚吧都得跳10来次。
1: 哦，天天晚上都有跳啊？因为你这是神经性的问题比较多呀。啊，你这是不是过于劳累所形成的呀？啊，
3: 嗯，
1: 那你这种的话哈，那你可以，天麻是西风止痉的，所以它能抑制你神经的异常兴奋，你用天麻也是可以的。但我觉得你晚上的时候也可以拿什么艾叶、红花之类的生姜什么的泡泡脚，活活血也是可以的。然后你晚上睡觉什么的哈，你还是盖稍微要暖和一点的被子，别再冻着了。我告诉你的那些方法，你再配合上天麻，在家泡脚，我觉得事半功倍，那不错。
3: 嗯，好。
1: 嗯，
3: 那个张林老师啊，我呀就是想用点那个能快速起作用的东西，改善我这个情况。完事吧，
1: 快速起效的。
3: 爸爸，他俩那个血压都高，完事都是老年病。我爸吧，他总说那个头疼头晕的，然后我妈吧，心脏不好，供血不足。而他们都快70岁了，那这些情况啊，就是必须得重视起来啊。
1: 对，你是要重视的呀。中老年人最常见的问题不就是心脑血管这一块吗？而天麻本身在这一块当中的作用是平抑肝阳啊，它对治疗什么高血压就三高的这个问题，以及眩晕这个问题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就从你刚才跟我讲到你父亲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它就很适合呀。
3: 嗯嗯
1: 嗯。啊。那就用呗，对吧？嗯，那你们3个人有30盒也足够了，你也不用按40盒去定啊，你这一个人就10盒就可以了。
3: 我吧想那个趁便宜吧，多备一点吧。
1: 你贪便宜，你不得花钱吗？你再合适，它一盒不也得99块钱吗？对不？你用不了那些，你非得把钱压在这上面干啥？有30盒足够了。
3: 嗯嗯。
1: 啊，再说现在我也不敢保证你这30盒能有啊，你去导播那登记吧，你看他要能给你登上，基本上就没问题。
3: 嗯，行，好
1: 啊，
3: 行，
1: 好了，那就这样。
3: 谢谢，
1: 哎，再见。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这30盒啊，不一定都能给这位朋友凑齐了，但是也不用担心，只要您先一步打电话，就可以呢，那抢占这个名额，就算是库存已经售空了。如果将来有哪位朋友说是电话地址错了呀，或者信息对不上了呀，反到库存里面了，那么我们的天麻颗粒呢，就又有库存了，就可以安排上了。那么价格呢，还是99块钱一盒的价格，依然还是给到的是道地的小草瓣的天麻。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我们也是分秒。秒必争，原价呢299块钱一盒的天麻口崩颗粒，今天打进电话来只要99块钱就能拿得到，那么每人限

0: 十盒。那么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喂，是张明老师吗？
2: 嗯，是的，你好。
1: 哎，张明老师，我叫温凤南，我要订两个人的，一共20盒，天麻，你赶紧帮我记上，我着急，怕订不着。
2: 着急？订是能给你订上，你就再着急，咱也得排队着来，是不是？啊，您是自己用啊，还是怎么的呀？也给父母啊？
1: 啊，我是和我老伴儿都用。我老伴儿吧，患糖尿病，现在脚底下都开始发麻发木了，说是跟那个套了成胶皮似的。我呢就是经常反复性的眩晕，一犯起来哈，天旋地转的，每次都是持续几个小时。医生跟我说什么是梅尼尔综合症，我也不懂。然后哎，就给我开的叫天麻高疼饮的糖药。
2: 啊啊啊！那你不是那啥吗？属于那个内耳膜有那个迷路积水呀、啊。它是内耳的疾病啊，你用天麻是对的。天麻钩藤饮当中不也是以天麻为主吗？它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祛风通络。它在这个方子里，天麻是以通为主，所以它止你的眩晕速度是非常快的，你这是很好的呀。但同时也说明你平常用天麻去养也是可以的。
1: 是，这个效果是真挺好。那个老太太告诉我哈，没事就用天麻炖猪骨头汤。我呢偶尔也炖一次，但从来没用过像你们这么好的天麻。
2: 你就是这个天麻就是属于原产地的，就那种就是它道地的产地的，它是小草坝云南那边的天麻。他们这边吧，天麻素含量高，因为它都是在野生环境下生长的，并不是我们人天天去除草施肥的，所以它那个天麻素含量高，的劲儿大，对吧？但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话，不仅仅是原产地征服了我，它的科技也是非常不错的，口崩即行嘛。我就讲，我说它跟传统中药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传统中药的吸收靠我们的脾胃和小肠，但是这个的吸收就靠嘴，因为你到嘴里它就吸收，它叫口崩即行。
1: 哦，
2: 就很好，所以你用呗，你回头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让他帮您登记就行啊。
1: 行，
2: 哎。
1: 那好嘞，那就这样，那我自己问问啊，张明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么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原价是299块钱一盒，现在99块钱就能拿到手了。目前的库存，刚才导播告诉我，基本要清空了。如果现在打电话的话，或许还能争取到最后的机会，因为每次活动都有捡漏成功的。那么我们现在的电话号码是4007-999-679。4007-999-679，抓住最后的机会，别让健康从手边溜走。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下面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喂，是赵明老师吗？哎呀妈，我手上打进来了。我叫刘桂兰，今年吧62岁，我要订10盒那个，就那个口崩天麻颗粒，我还有名额不？这把我急的手都直嘚瑟呀！
2: 打电话直哆嗦哈。也不用那么太着急，反正不管咋的，电话打进来了，多多少少大伙就也就放心了啊。现在肯定就是名额是没有那么多了。您这么的，我呢可以帮您把把关，您可以先说一下您的情况，然后订购的这个事儿，回头在导播那里头一登记就可以。
1: 那赵宁老师，我吧是那个颈椎病都10多年了，我脖子吧发僵还发硬。一转头发哈就咔咔响，完了最要命的是啥呢？你说我这两条胳膊吧麻，从肩膀头一直麻到手指头，那有时候半夜都能给我麻醒。完了我手都转不住，完我还有肩周炎，胳膊吧还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老费劲了。我听你们那个节目说那个天麻能祛风通络，哎呀妈，对我这种情况能用不？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那你首先这个情况肯定是有脉络不通的这个问题了，肯定是有淤堵了，要不然不会麻不会疼，对吧？不会你那个抬胳膊都抬不起来。那么你这种情况肯定是有淤在这个里头。那么什么东西淤了呢？你看你这也疼那也疼，可想而知它是风邪呀，是有走窜性的嘛。 所以是风邪夹杂着寒湿堵在了你的颈椎肩膀这个位置了，气血不通才会导致你什么麻呀僵啊疼啊痒啊就这些问题的出现。而这些恰好是天麻调理的最佳的一个平台，因为它这个东西吧就靠天麻素，天麻素的作用就是祛风通络，然后活血化瘀，经络一通，你那麻呀你那疼啊甚至有的同志痒啊怎么地的，哎，这个事情就能改变，所以我认为是可以用的。
4: 对，
2: 哦，
4: 这个中医讲了，它不通则痛，哎，气虚则麻，天麻呢本身它就有通络开路的先锋，它把你堵的这个地方呢给你打通了，气血呢得到濡养了以后，自然它就不麻也不疼了。而且咱们用的这个口崩剂型呢，你这个用到嘴里以后啊，它自然就化了，它吸收的也快，见效也快，啊，你放心用啊。
1: 哎呀，那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我之前吧哈，我也贴过膏药，扎过针灸，但都是吧，当时就好一点儿，完了过两天他又犯。这回话我就信你们这些天麻颗粒了，赵宁老师，你一定要给我寄上十盒呀。
2: 哦，可以，您试试，我觉得没有多大问题，而且我师傅都讲了，你这是很合适的，你就放心用就行啊。哎，好了，那就这样，您去登记吧，再见。
1: 哎，那好，赵宁老师，您老师，
2: 哎，
1: 再见啊。
0: 好的，再见这位大姐啊，那恭喜您抢定成功。颈椎病啊，手臂麻木啊，肩周炎，其实根源都在一个字儿，那堵，对吧？咱们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啊，道地的小草瓣的天麻，那么配呢口崩剂型祛风通络，一通百通，对吧？那么今天呢，咱们双重福利的最后一天，原价299一盒，现在99块钱每人限购10盒，库存已经到个位数了，还没抢定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好，我们接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2: 嗯，你好
5: 袁老师。哎，我上今年68岁了，我想定
2: 欢迎你
5: 天麻颗粒，还有没有喝了？我老伴吃了，我打了一天了。
2: 哎呀，打一天了，到现在应该还能凑上个一两份儿。
0: 嗯，
2: 您这么的，您先抓紧跟我说您的情况，然后我这边呢，我直接把这个东西传给导播，让导播先给您登记，行吗？这样稳妥呀，要不等我说完话之后还没咋地呢，然后那边都定空了，我先让他给你留出来啊。
5: 好，
2: 嗯，你是自己用还是怎么的呀？
5: 哎，我自己用，赵东老师，我这毛病啊，3-4年了。就是手抖了，右手厉害啊，拿筷子夹菜呀都抖啊，有时候啊头也跟着不自觉的就晃动起来了。我去医院检查，说不是帕金森，是什么老年性的震颤呢？开了点药吃了。
2: 老年性的震颤。
5: 啊，然后开了点药吃了也没啥用啊。我老伴儿啊，就是看我这样心里挺难受的啊，现在催我找好办法。听说天麻呀能。西风止境，我这情况能用不？
2: 能用啊。您现在所谓的比如说手抖啊，拿筷子什么拿不了啊，夹菜呀、喝水呀都干不了的，这在中医里叫肝风内动。肝风内动就会引起现在你说的这个情况。有很多人会跟帕金森做混淆，但是只要你到医院一检查，你看，哎，不是帕金森，但我这抖为什么？抖的原因就是中医上所说的肝风内动。那么这种情况用天麻就很合适，天麻本身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定风的嘛，因为它平息内风之后，风给你定住了，它就不会乱窜。然后呢，用这个天麻的本身通络的这个作用，再帮你疏通一下，那么这种现象慢慢就会减轻。所以你用这个东西一点都没有错，而且我很推荐你去用啊。
4: 嗯，对对。
2: 哦，
4: 您说的对啊。
2: 这很好的。
4: 你看咱们中医说这个天麻呢。治疗震颤，古代这个医书当中啊都有明确的记载，你像那个神农本草经中说，久服益气力，长阴肥健，后世一家呢又把它作为治疗风病啊，像你这个老年性的这个震颤呢，就是由于血虚生内风， 天麻呢正好能够平肝息。

0: 增，又能呢通络养筋，非常对你这个证，你呢安心的去用吧，啊，
1: 安心的去用吧。
2: 周平老师，那赶紧给我订上纸壳，麻烦你一定给我留住啊。
1: 我留了，我的信息已经给导播发过去了。我告诉他，我说你提前给我留十盒，别一会儿没了，是不是？然后您呢就把您的详细的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就可以了，好吗？
2: 啊，
1: 您这个问题吧，得坚持去用，你别等三五天要没看着有很大的改变，你就放弃服用了，那不行，因为风邪的积累它不是一天来的，它去病当然也一点点的去，你别着急啊。
2: 那谢谢你，
1: 好了，那就这样吧，
2: 谢谢，
1: 没事。
3: 哎，
1: 好了，再见。
3: 哎，好的，再见，这位大爷。那么也是恭喜您抢定成功，手抖啊，头摇啊，不自主的就这种震颤啊，都是内风作祟。所以呢，咱们汉方精华天麻颗粒呢，定风草的力量，从根上把风邪给定住啊。再次郑重提醒大家，今天咱们双重福利的最后一天，原价299块钱一盒的汉方精华的天麻颗粒，那么现在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0盒。目前库存已经基本上要清空了，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赶紧来抢占到最后几个名额。拨打的热线是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健康不等人，错过今天就再也没有99块钱一盒口崩小草霸天麻的这个颗粒的这种机会了。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热线了，感谢大家收听，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定是西家拉俺虎山的手艺，那个人人知啊。让光棍一跳五千八呀，快快活活过生涯。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我能守着一人自私邪，生生累悲杀男人，咱有罪我有罪，罪在我领命挂帅之人，望长空对江水悲杀男人。

今儿闺女葬礼97盏，一头青丝如眉染，白又不差，亮晶晶两只白白上上啊，青子眼黑灵灵灵，两道眉子又黑又细，晒完了光，黑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里黄四只深处如人心，黄小花包里直接黄，小哥把伸出来里就有四根，自长的又白又胖又干净，好比就三月五官出水坑。

说几句暖心话把他哄。闺女，闺娘原来听分明，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金山。有几两碎银拿去，倘若不够言一声我的闺女，你花的再多点。

结姻宴，亏大老夫丁巧计，怎么好推到那个三月三，能推一世骚一世。

想看有时候来闹很多心，我说大女人黄泉活人定下那死人计呀，报丧去到他家园

妮儿领婚配，心中早就有主见，选一个又有钱又有势，这个有钱有势有壮天使叫上来，马上去，外人看着多体面，一辈子这个荣华富贵享五万，到那时我心中好似山河山。

0: 相接旨。
1: 陛下，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余家出征，出师不利，退居博地城，身患沉疴，有负丞相进言，终日惴惴不安，命丞相携太子即日赴博地城商议。

0: 丞相，
1: 好了。

0: 诸葛丞相与四将军前来觐见。
1: 诸葛丞相到了，
2: 丞相到了，
1: 丞相到了。
3: 丞相在哪里？
4: 丞相
3: 在哪里？
4: 丞
3: 相在哪里？

再一

前面。

床，饮水下打胎时是非寻常，这怨你调不严防，要论起来这件事把你得逞。在哪儿？

爹亲娘啊，

客户一不相思二不相公，把良心放在正当中。虽说话是这样讲，我的兄长啊，俺多少还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老汉将老根儿，今年正八十，从小好唱戏儿，人称我老戏精儿。老伴下车早，撇下了一个女儿，膝下没男孩，过几个小孙子，起名叫小妮儿，今年才15岁，孩子怪聪明，就是光淘气儿。哎呀，这妮儿都18了，还没找女婿嘞。哎，在座嘞，哪位费费心给俺妮儿找个女婿咋样啊？为啥？啊？哎，要有老伴在，哪有我操心啊？哎，这世上有10金子10银子，我要是这个俺妮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这事多有趣儿啊！呀呀呀！哎，我看今儿个天儿怪好，我叫着俺小妮儿扛着人儿。俺两个到村头游游去，但愿能给俺妮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嗯，哎，小姐，小姐，这孩子

0: 你走了？
1: 哎呀，叫你半天呐，上哪去玩了？
0: 爷，我到坑边钓鳖去了。
1: 乖乖，你可真会玩啊！啊，哎，我叫你半天呐，你怎么坑啊？
2: 爷，啊，我怕鳖听见。
1: 坑里的鳖。
0: 啊，坑里鳖，坑里鳖。
1: 你个鳖孙，你问啥？回家。
0: 啊，好好好好。
1: 嗯。玩够了没有？
0: 可玩够了。
1: 干点活吧。把地扫扫
0: 呀，比吹来都光。
1: 缸里的水挑几挑，
0: 难都难不下。
1: 这个草渣渣，
0: 你吃不完。
1: 我这谁吃不完？
0: 牛吃不完，牛吃不完。
1: 你真捣蛋呢！你问啥？走，扛着鱼，咱两个到村头游游去。
0: 咋？哎，又让我扛鱼了？
1: 乖乖扛饭啦！
0: 哎呀，当初过继我的时候是咋说了呀？
1: 咋说嘞？
0: 让我来请受家业来了。嗯，如今你是天天让我扛鱼。哎，把字据拿出来，哎，看看上面写有我抗议了没有？哎，上面写有我抗议了，我抗；上面没写我抗议了，我不抗啊！
1: 你乖乖，这个孩子一个指头和面是倒了呀！我唱啊，中啊！哎，我把字据拿出来，看看上面写住你抗议了没有 啊？要是写住你抗议，我叫你抗；要是没有写抗议啊，我不叫你抗。
0: 我不抗啊！
1: 可是一样啊。看看字据上写住你吃饭了没有啊？要是没有写吃饭呢，光干活别吃饭啊！
0: 爷，
1: 干什么？
0: 咱再商量商量吧。
1: 哎呀，商量啥呀？公事公办嘛啥？
0: 爷，嗯，那吃饭也能写到字据上？
1: 这康康爷也能写到那字据上吗？
0: 哎，是啊。
1: 是啊，买鸡蛋换鸭蛋现捣蛋，臭鸡蛋拌鸭蛋混蛋，你为啥？可把你惯坏了，扛起来！
0: 哎呀，别急，我扛，我扛，我扛。嗯。
2: 老家伙发脾气啦！
1: 小家伙两句话，我给吓唬住了。
0: 哎，爷。哎，听老年人说，年轻的时候你会唱戏。
1: 唱戏？
0: 啊，哈哈！
1: 要说唱戏呀。爷可不是外行啊，
0: 不是外行。
1: 嗯，爷年轻的时候那戏唱的好着呢，我
0: 唱的好着呢。
1: 对，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吹拉大弹唱，文武昆乱一脚踢。
0: 啊，一脚踢。
1: 对，哎，不行，给你报报戏名，你听听吗？
0: 那好啊，
1: 你注意听啊。
0: 啊，
1: 哎。你说是那么四大城头五大城，那么火朝战盆鸡东风，那么北雪北奔北拱拱，那么关灯鸡灯带叮当，花花的那个穆桂英，那红娘西厢房一厅，那么卷起东身高明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大烟囱大城王爷大灯州大面缸，大不说胆大不粮食战后带大小宽敞，黑个帮大鼓情郎，大金枝马丁眼草上啥情不养冤，闹不上我闹就点那武松大虎背着转，太花腰摔大鞭三不愿意跟我转，古关斩六将擂鼓三三在太阳黄河楼陈茂婆七层都把剪着割，后去都把长毛婆直接的鬼吃一桌，全都回全都动，人家叫我老系统啊。
0: 爷，你回来可真不少啊！
1: 一口气报了上百出，我上。
0: 哎呀，爷，那你光会说了，那你都会唱不会呀？
1: 我跟你说，孩子乖，我的外号叫戏曲点脑啊。
0: 戏曲点脑？
1: 嗯，对，点什么戏我会唱什么戏。
0: 点什么戏你会唱什么戏？
1: 不行，你点两段。
0: 哎，那好。嗯，我先给你点一段，就是《七品芝麻官》。
1: 厉害，那是我的那首好戏，原汁原味给你弄一段吧。
0: 哎，好。
1: 你听听啊，来来来，开始开始。

0: 可真是任之任务了。
1: 还想听哪些？哎呀，
0: 我再想听一段，对，三苦店。
1: 乖乖，三苦店
0: 啊。
1: 哎呀，三苦店可是不好唱啊，这嗓音可是高住了呀。
0: 高住了吗？
1: 想听三苦店、
0: 啊、
1: 那好办，难不住啊。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三苦店啊，来开始你听听啊。

0: 哎呀，真是太好了，三苦点你也能唱啊。
1: 难不住我，还有啥些？
0: 难不住你，我再给你点一段。哎，对，大金枝。
1: 乖乖，大金枝。
0: 大金枝。
1: 哎呀，大金枝都点上了。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大金枝，你听听怎么样？
0: 好。
1: 哟。王汉此时点绝响。

0: 看你了，
1: 拦不住啊！还有没有啦？
0: 我再给你点一段现代戏，
1: 乖乖，
0: 倒霉大叔的婚事。
1: 现代戏都点上了
0: 啊！
1: 耶，倒霉大叔的婚事，
0: 能唱不能唱？
1: 来来来，你给我配着点啊！

0: 咸来咸难不如啊！
1: 哎呀，咸来咸难为不如你呀、啊！
0: 还有没有啦？啊，
1: 爷、啊， yeah, 嗯，这回不点豫剧了，哎，点曲剧。
0: 乖乖，哎呀，点开曲剧啦！啊，啥戏呀、啊？
1: 准、啊、戏通。

0: 呀。
1: 哎呀，爷，屈居也难为不住你呀。
0: 难不住我，还有没有了？
1: 哎呀，啊，哎，对了，哎，我再给你点一段老鸨沉舟放粮。
0: 老鸨
1: 啊，
0: 一关。

0: 怎么样？
1: 不要紧，
0: 哎呀，难不住啊，
1: 难不住你。
0: 哎，还有没有了？
1: 哎呀，这回给你点一段南唱啊。
0: 啥戏？
1: 就是那个月调。
0: 月调，
1: 收姜维宣段。
0: 乖乖，月调都点上啦！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月调收姜维，你听听，四千岁啊。
1: 那好。
0: 开始开始。

0: 干头了啊！
1: 哎呀，爷呀，可真太棒了呀！
0: 太棒啦！
1: 哎呀，我还真难为不住你了。
0: 还有没有啦？
1: 哎呀，嗯，哎，爷，你点个南唱哎。
0: 哎，啥戏呀？
1: 旦角戏。
0: 乖乖，旦角戏。
1: 穆桂英挂帅选段。
0: 乖乖，穆桂英挂帅都点上了，
1: 旦角戏。
0: 来来来，我给你翻串一段 啊！你看我这老穆桂英来了啊！你那个凤光三点头啊！来，开始开始。

0: 你啊，
1: 还有没有啦？
0: 爷、啊 yeah, 嗯，那你又会说又会唱，还有一样你不会啊？
1: 爷，我啥不会？你说说。
0: 那你会吃不会啊？
1: 咋吃呀？
0: 哎，就是东吃葫芦，西吃瓢，胡吃。
1: 胡吃。啊要是胡扯呀，那我扯得晕着了，我
0: 扯得晕着了。
1: 对，我不但会胡扯呀，我还会吃十八扯，我唱
0: 十八扯。
1: 对，少一扯都不算个扯音、哎、你听不听？
0: 爷，俺就听十八扯。
1: 好，边走边唱啊！来来来，十八扯。

那个下楼叫啊，来了那个陪客，张店那边武大郎爷爷了往里往里嚷，嚷进了那个龙虎状元薛丁啊山呐、啊。

那个们杨儿啊，下原来变成了秦香莲，诸葛亮这把那个天地摆，吕洞宾东方全面来。

0: 孩子，我打你亏不亏呀？
1: 为啥打我？
0: 我叫你扛椅子嘞，你再扛个桌子呀？
1: 啥桌子啊？
0: 四条腿朝上是啥家伙呀？
1: 哎爷，你不知道这叫啥呀？这叫八宝如意人。
0: 乖乖，还八宝如意人嘞？那咋做呀？我这
1: 你不会做？
0: 我不会做。
1: 我教教你吧。
0: 你教教我。
1: 爷，把拐棍给我。
0: 给。
1: 爷，坐我这个椅子啊，还有个规矩。
0: 啥规矩呀？
1: 你看啊。先抬这个腿儿，再抬这个腿儿，这里边呀、还有三位。爷，你不是好马派吗？
0: 对，好大补个，我看。
1: 拐棍搁这一搁，
0: 爷，
1: 这就起码了。
0: 起码了。
1: 爷，你不光好马派呀，还好打瞌睡。
0: 这好崽子，我看。
1: 拐棍往这一搁，俩手往这一托，
0: 一拐拐搁身上了。
1: 身上了。前磕不住门牙，后闪不住腰，前后左右都挡着了。爷，你看如意不如意？
0: 哎呦，就是怪带劲儿。
1: 爷，你在这凉快，我到那边干活。脸红了呀，你不用叫我。脸白了呀，你也不用叫我。
0: 乖乖，那把我晒死了，我啥？
1: 那你叫我不耽误干活吗？
0: 我咋搬家呀，我啥？
1: 你自己可以搬家。爷，你看，拐棍这样一撑，俩脚一蹬，走。

0: 个腿儿腿儿，嗯，我打你为啥啊？这里边还有三位，嗯嗯嗯嗯，哈哈
1: 哈哈哈！哎呀，对不对？
0: 李凤姐她男人正得。就是前后左右都挡住了，前面磕不着门牙，后边山不着腰，有啥事儿我这乖乖一撑俩腿一蹬走。哎呦，哎呦，这刀大人就用的刀胆材料，我啥？哎呦，就是怪带劲儿啊！哎呀，小姐。
1: Yeah.
0: 你去那边干活去吗？
1: 啊，
0: 哎，有啥事给我说一声啊？
1: 啊，
0: 嗯。
1: 爷
0: 啊，
1: 大事跟你说一声，那小事我就代办了吧。
0: 你搬草为生狗，你搬刀再爬起来。
1: 啊、
0: 小伙计，你会办啥事啊？大小事都得给我说一声。啊，
1: 你点点的小事也得跟你说一声。
0: 你点点的事也得说一声，去吧。
2: 中。
0: 嗯，小伙计，你会弄啥事啊？我啥？
1: 白痴白痴，这老家伙、哎。
0: 这个地方真是怪带劲，我啥？啊，小妹妹唱歌郎走去啊。来个咱那个是那么一条。

0: 亲，小鸡别干活了，赶快回家叫那二大爷叫人拿枪打。
1: 打啥呀？
0: 你不说狼来了吗？我这
1: 爷俩是个狼，推一个蛋
0: 啊，十颗狼，
1: 十颗狼。
0: 咦，奶奶呀，你可真会掰扯我呀！我说啊，屎壳郎，咦，喂，哎，去，拿个锯给我锯下来！我说啊，
1: 爷，我有法给你套上，就有法给你卸下来。
0: 取下来，
1: 取下来。
0: 你掏我来，你可别说你我说啊，这货是真捣蛋呐！我说啊，
1: 哎呀，坐吧，
0: 爷。翻过来，
1: 你不坐了、
0: 啊、哎，我受不了，我
1: 受不了，我翻过来，
0: 乖乖啊，哎呀，外甥大灯笼照旧来了，我说啊，你看看这多好啊、哎、啊，有啥事我站街跑了，你刚才弄着抓家伙不抓家伙，我说、哎、啊，豆腐渣装船不是好货，你我说，嗯，哎呀，去吧，大事给我说一声，小事你代办喽吧，啊，
1: 一会可只给了，
0: 哎呀，真捣蛋呢，我说。

0: 有事是可郎、
1: 啊、不是、啊、一个相公骑匹白马甩下驴来拿跑牛事儿
0: 哎呦，你瞧瞧俺小姐说这话，葱丝儿、姜丝儿、萝卜丝儿里边都有点啥意思。哎，小姐，这一个相公骑匹白马再甩下驴来再拉跑牛事儿啊、
1: 哎、爷你不知道啊。哎，我给你解释解释吧。
0: 哎呦，你瞧瞧俺小姐说这话，葱丝儿、姜丝儿、萝卜丝儿里边都有点啥意思。哎，小姐，这一个相公骑匹白马再甩下驴来再拉跑牛事儿啊、
1: 哎、爷你不知道啊。哎，我给你解释解释吧。
0: 你说说。
1: 爷，从南山上下来一只猛虎、嗯、追赶了一位相公、嗯嗯、骑了匹白马、哎、这个马正跑着来，路边拴了一头驴、啊、这个驴一见马、嗯、这个驴惊了、嗯、这个驴

0: 咱的家乡呀，小老模样长得顶呱呱，他的前景茂茂的多小呀呀，我的管短的点也不来缠，大概不是十九岁那么想你了哟，十七了吧，你老女用了成婚了呗，郎才了吧，人人夸，这才是不成了不成喜欢的现成女婿，十多的家那么越思越想越高兴了吧，说一想光听着了呀，你的姓啥你叫了啥，哪头哪些有你家，为什么来在我的家乡，快说了吧快说了吧，快说快说的快说吧，快说快说快说快说吧，小姐，
1: 哎，
0: 莫非说相公是个哑巴？
1: 耶，傻哑巴呀！
0: 咋不会说话啊？
1: 真姐呀，还在昏迷当中啊！
0: 啊，还在昏迷当中啊！
1: 啊，
0: 缓着醒来啊！相公醒来，
2: 大呼啊，大呼！
0: 噗！哎呀，你找家伙吧你！
1: 你干啥打人家？
0: 不是好人。
1: 咋不是好人了？
0: 你没听见呐？
1: 啊！
0: 我说相公醒来，相公醒来，他说。

0: 大姑，要打恁姑来呀！
1: 爷呀爷，啥大姑啊？人家是大虎啊，大虎！
0: 啥？大虎
1: 啊？
0: 啊，大虎，大姑，虎姑。
1: 啊、
0: 我说了还没跟姑见面，想打他呀！我啥？
1: 大姑还不愿意的。
0: 就是，换着醒来问问是哪庄的？我啥？
1: 啊，
0: 小伙子，醒醒！
1: 醒醒了。
2: 老张，我为何来到此地呢？
0: 俺要来跟踪猛虎，把你救下。这是我家，不要害怕，小姐。
1: 哎，
0: 这恁姑煮饭烧茶，给恁姑烧个信儿，你就说这个是。
1: 哎，
2: 多谢老张。
0: 哎，好说好说好说。请问相公，你是哪里人士？尊姓大名啊？
2: 小生孟祝贺，乃孟家庄人士，今日前往南山探亲，偶遇孟虎。不是老张大舅，险些落入虎口。待我回到府下禀明父母，一定重压心。
0: 啊，孟家庄呢？好说好说。今年多大了？
2: 19岁了。
0: 啊，19了。中大一岁，我说、
2: 老张，什么大一岁？
0: 我当你18了，你19了呗，我才了大一岁，我说这个谈恋爱了没有啊？
2: 有
0: 啊，没有，妥成啦。
2: 老张，什么成了？
0: 我看饭好了没？给你盛饭去，你先在这坐，我给你盛饭去，我给你盛饭。因为这回来，这孩子，我说，
1: 我说爹呀，
0: 您瞧瞧，跟这妮儿能不能啊？啥时候见了我都叫爹，我这啊，爷，你可别笑啊，这是真人，我说啊。
1: 爹，你刚才在跟谁说话了呀？
0: 哎呀，一出门是那个小相公啊。
1: 爹，你知道他是谁呀？
0: 他是谁呀？他是谁呀、啊？我啥？
1: 他呀！
0: 他不是他，能是我吗？我啥？
1: 他乃人家没学道理呀、
0: 谁跟你说了没？我咋不知道啊？我啥？
1: 爹，你刚才问你多大了？你说19了。
0: 对。
1: 你说大一岁，你问人家谈恋爱了没有？你说没有。你说成了、那他不是人家没学道了？
0: 你乖乖，你多会儿都来了吧？你我说妮儿啊，妮儿啊，咱是满地烤火一门人呀，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了这个事儿。我说，
1: 爹，你把他给我说说呗。
0: 我能说这事儿？你看看
1: 你，去说说呗。
0: 哎呀，你看你这妮儿，我
1: 说说呗。
0: 我能去说这事儿？你看，
1: 你不说呀，我自己说去。
0: 我这妮儿啊，这个事儿可不能太涉及喽啊！你没听人家说吗？女追男不值钱呐！你再看看中不中？我说
1: 呀，爹中！
0: 不中官宦。
1: 爹，
0: 中不中啊？
1: 中！
0: 咱可是丑话说头里啊！你可只准生一胎。恁爹我是专关注这个事儿的，你可不能像别人一样个下饺子一样，不得一个，我上还弄这事儿了，我上啊。
1: 爹呀，就放心吧。
0: 可放个妮儿的心，去吧妮儿，去吧。哎呦，这事的真巧啊，不巧不珍惜。
1: 我咋真高兴啊？
0: 小姐，我咋真高兴？跟你说说，你也高兴啊。
1: 我也高兴。
0: 你看上房屋里边坐的他是谁呀、
1: 他是谁呀？
0: 谁能辜负？
1: 咋会是俺姑父嘞？
0: 孟家庄嘞，19了还没成家嘞，我想叫他当恁姑父嘞，我是
1: 想叫他当俺姑父嘞呀、
0: 对，
1: 那好吧，叫媒婆说媒。
0: 什么？媒婆
1: 啊？
0: 可不能要媒婆呀！你没听人家说吗？媒婆，为了吃喝银子到头，他管你死活，他两头却没好货，不要媒婆啊！
1: 那不要媒人咋成亲呢？
0: 没有媒人呐，没有媒人我照样成亲。有两出戏你听说过没有？
1: 啥戏啊？
0: 姚刚正南那出戏，姚刚和黄金蝉这两军阵前走马换枪定下婚姻，是你了没人吗？
1: 不是
0: 啊，杨宗保和穆桂英设宴招亲，你

0: 还没人吗？
1: 不是
0: 啊，我和那奶奶结婚，你来没人吗？啊？
1: 哎，对了，啊、我来没人，
0: 你来没人，我打你个鳖孙，你来没人，哪个时候你还在那太平洋里洗澡了？你我啥？你来没人，我啥？啊？
1: 呀，
0: 结婚你来没人吗？啊？
1: 哎，对了，啊、我来没人。
0: 你来没人，我打你个鳖孙，你来没人，哪个时候你还在那太平洋里洗澡了？你问啥？你来没人，问啥？啊？
1: 爷，那不要媒婆呢，谁去说呀？
0: 我去说。
1: 爷，那让他爹跟他闺女说起来。
0: 我当媒人光保险，不图吃喝不图钱，这样他俩心情愉悦，欢欢喜喜过百年，又美满又保险。哎，我跟你说。

0: 哎，为啥？这回不算，这回不算啊。啊？
1: 爷，哎，你那个太猛了。
0: 哎，
1: 你进去都啊，坐那儿吧，他姑父。弄那猛家叫人家咋还价呀？
0: 乖乖，弄得太猛了
1: 啊！咋着不得转个三圈两圈的？
0: 就是咋得转个三圈两圈儿？
1: 太猛了！
0: 就是招架不住，
1: 招架不住，
0: 啊、就是咋得转个三圈两圈的、
1: 啊？
0: 你瞧瞧，你看看，小姐，
1: 哎，
0: 咱打这开始去吧。
1: 打这开始去干啥？
0: 一圈儿。
1: 爷、啊，
0: 哎。
1: 你转啥圈啊？
0: 你不是叫我转个三圈两圈吗？
1: 哎呀，爷，我是叫你把话呀说得远一点。
0: 啥？说得远一点？
1: 啊！
0: 咦，你怎么早说呀？差点把我转晕了！你看，
1: 转晕了咋办呢？
0: 就是说得远一点，我怎么会说？你听听。
1: 好。
2: 嗯。老张，请坐。
0: 哎，你坐你来，我会坐，为啥？啊，我会坐。嗯。小伙子，我给你打听个地方，你去过没有啊？
2: 老张有话请讲。
0: 这个天边你去过没有啊？
2: 啊，无有。
0: 这个高压锅去过没有？
2: 无有。
0: 黑马锅嘞？
2: 更是无有。
0: 红马锅？
2: 无有。
0: 还有这个白手皱嘴锅，还有这个拍屁股锅，我擦啊！
1: 爷，你出来吧，出来吧！
0: 还有这个拉拉锅，我擦，拉拉锅。哎，说的不近吧，我擦。
1: 可不近。
0: 哎，
1: 爷，说那么多国家，你去过没有啊？
0: 我没有啊。
1: 你还没去过呢，人家一个小孩，他能去过？
0: 哎，你不叫我说的远一点吗？我擦。
1: 哎呀，爷，我是叫你把话呀说的圆满点。
0: 圆满点
1: 啊！
0: 咦，圆满点，圆一点，真是一次之差，差之毫厘，牛之千里呀、啊！
1: 可不是，
0: 这个是咋说呀？我啥？
1: 你不会说呀？
0: 我不会说，
1: 我教教你吧。
0: 你教教我啊！
1: 爷，进去以后啊，啊，相公，你坐，你坐。不认识我老汉，名叫江老根儿。居住在江家湾的人士，年过半百，发子无后，所生一女，名叫红莲，年方二九一十八岁，高门不奔，低门不进，把小女婚事耽搁在家，隐姓六年，皇冠招亲，你如何？你如何？
0: 说呀。
1: 没有了。
0: 就这样。
1: 就这样。
0: 咦，我当着多难学嘞！我说，爷可不是本人啊。
1: 不是本人。
0: 爷年轻的时候，三二百棒子戏一遍都会了。我敢说，
1: 哎、
0: 我当然。哎，小姐，头一句是啥呀？我啥？
1: 耶，还不是本人了，头一句都忘了。
0: 哎、
1: 啊，相公，你坐，你坐。
0: 哎，我要是进去忘了，你再下边，我抻抻手，我都想起来了。
1: 抻抻手，你都想起来了？
0: 对对对。
1: 还好我忘不了。
0: 你可别忘了啊。
1: 忘不了。
2: 老张，请坐。
0: 我
1: 忘了。
0: 我这。哎，对，相公，你坐，你坐。
2: 老张，有话请讲。
0: 我这
1: 有忘
0: 了。我这，对呀、啊，相公，你坐，你坐呀。
2: 老张，有话请讲啊。
0: 我这，对呀、啊，相公，你坐，你坐呀。
1: 我这，
0: 哎，我这。哎呀，忘完了，我这。
1: 哎呀，光叫人家做了。
0: 哎、我这孩子乖，干脆这个事儿你去跟恁姑说成这门亲事吧。
1: 我刚才不去了。
0: 你要是跟恁姑说成这门亲事啊，到过年的时候，也给你买一个500头的火鞭，再给你撕一身花衣裳，再给你买一个半导体的收割机、
1: 哎，收银机。
0: 哎，对，收银机，收银机。
1: 别骗我、
0: 啊。不骗你，不骗你啊！
1: 看你光叫人家做，瞧我了。
0: 哎，对，看他了。
2: 小哥，请坐。
1: 啊我不是小哥了，我是小侄了。阿姨，
0: 阿姨，那公母都不认识了。阿姨，我这这，哎呦，乖子。
1: 爷啊，进去以后啊，我是茶壶里煮饺子，肚子里有倒不出来。
0: 妥了妥了，咱爷俩弄不成这么婚事，你说这咋办吧？
1: 这
0: 我
1: 咋办呢？
0: 我这这这，哎，小姐。
1: 爷、yeah.
0: 干脆这个事儿咱爷俩合说吧。
1: 合说。
0: 我进去之后啊，你藏在我的衣裳底下
1: 啊，
0: 你在下边说，我在上边比划。

0: 这乖乖一刀，你说话你看怎么样啊？
1: 中。
0: 要是说成这本亲事啊，给你卖个2000多的火鞭让你放放。
2: 好啊，别骗我啊。
0: 为啥？乖乖一刀，你可说话啊。
1: 中。嗯。
3: 啊，相公，你坐你坐。
4: 老丈有话请讲。
3: 啊，相公不认识我老汉，名叫江老根，居住在江家湾的人士，年过半百，发子无后，所生一女，名叫红莲，年方28岁，高门不门，低门不进，把小女婚事耽搁在家，也许令你还我招亲，你如何？你如何？
4: 老丈有话请讲。
3: 也没有啦。
4: 老丈请讲。
3: 也没有啦。
1: 我
3: 哎呦。哎呀
0: ！你怎么说话啊？
3: 没用了，你让我说啥？
0: 就这钱？
3: 就这钱？
0: 我早都回来，我说。
3: 你不去说？
0: 小伙子，刚才俺爷俩跟你说了这门亲事，你看怎么样啊？
4: 老丈，婚姻之事，待我回到府下禀明父母，再做道理。
0: 小青也怪疯癫的，我说拜天地。
3: 老丈，
0: 走，
3: 这
0: 是拜天地。
4: 老丈，这可是
0: 十
4: 不得
0: 了。我的，哎呀。他还不愿意了，我说，耶，这咋办呢？送上门的女婿不能让他跑了，我孩子乖，想个办法弄住他呀。
3: 想个办法。
0: 我这，想个办法，我这。
3: 爷，年轻的时候你不是唱过戏？
0: 对呀。
3: 练过武。
0: 也对。
3: 读书人胆小，吓唬吓唬他。
0: 你给我住住阵，中，噗，好小子，噗，我，好啊你，我，
4: 老丈，老丈，
0: 我
4: 老丈，
0: 这错你，
4: 哎呀，老丈，
0: 老实点，举手来，
4: 哎呀，老丈，老丈，
0: 老实点啊！常言道啊，官不如民贼，男不如女犯。身为一个独处之人，私闯我女儿绣房，让外人知道成何体统。小姐，
3: 有。
0: 叫民兵把这弄到派出所，告他个敲门别锁、调戏妇女之罪。走，
3: 好嘞，
0: 快！
4: 哎呀，老张，这门亲事我从下了，老张，
0: 完了，
4: 我真的从下
0: 了
4: 吗？
0: 你真的从下了吗？
4: 万夫大人，
0: 你真的从下了？
4: 我真的从下了啊！
0: 起来吧，他姑父，我说。哎呦，你看看，这个是假的，我说你讲讲啊，赶快回去准备准备，打扮打扮，拜天地呀、啊！
4: 多谢老丈。
0: 小姐，你这个玩具一下午可成了，我说。
3: 管用吧？
0: 别趁热打铁，拿个黄历看看好，我说。快去快去快去！哥哥。
3: 爷。
0: 这是啥家伙、
3: 我也不知道。我的上郎父，你的死可是不怪我呀。
0: 一场大戏的那个亲兄没掉笑啊，为啥、
3: 哪一个呀、
0: 黄皮嘞、你个鳖孙哪能顾结婚了那个亲兄妹，你看这为啥。对，这个就是自筹银毛，今日就好，小姐。
3: 有。
0: 跟着顾董月放虫拜天地。
3: 是啊。

0: 个唱了，我人。
1: 小子谢客。
0: 哎我打你个龟孙，我这你这一场打起来个小子谢客呀，你我这。哎
1: 呀啊爷我高兴蜜了啊。
0: 哦高兴蜜了我这。老少爷们这女儿结婚了，咱俩到后边去随点礼我这。
1: 爷人家还有事呢。
0: 好，那么咱们改日再见吧。啊老少爷们再见啦。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要还你千万莫要

棒，你们拿着杆棒，哼，你们那个杆棒。

0: 两牙对头，
1: 如马本帅岂肯休？
0: 我既死心不悔呀！
1: 呀呸！你死我活，该怎休？刀斧手！
0: 哎，
1: 将老匹夫给我拉下去！
0: 刀斩！
1: 哎哎哎

看看咱主是骑马而来，还是坐轿而来。

0: 来请。
1: 万岁，
0: 上得殿来有何奔走？
1: 启奏万岁，那狠心先见投诚来了。
0: 现在哪里？
1: 无门候旨，
0: 乃是待孤传旨，有请那汉将军随旨上殿。
2: 是。

0: 万岁！
1: 长起面来，
0: 有罪，不敢长面，
1: 恕你无罪。
0: 万岁！

0: 太卿
1: 万岁，
0: 吾观他面黄肌瘦，只知他的外财，但不知他的内财如何。
1: 万岁，好的命人将棋盘拖上殿来，你们二人坐棋玩耍，试试他的内财如何。
0: 嗯，韩爱卿平身赐座，
2: 希望万岁。

0: 看爱卿，
1: 万岁！
0: 你看这金殿之上，早也已过胡言未道。如今不然，你我君臣在此金殿之上，坐起万帅，不知爱卿意下如何？
1: 微臣奉陪，
0: 乃是将棋盘托上殿来。

0: 喊爱卿。
1: 万岁。
0: 你是战红还是战黑？
1: 为臣战黑。
0: 为什么不战红呢？
1: 此乃是红先黑后啊。
0: 你可知道这红旗高三丈，
1: 这黑旗也不弱，
0: 摆开千壮士，
1: 烈马顶山河，
0: 好一

0: 啊，老爱卿
1: 万岁，
0: 果然是内才不错呀。喊爱卿跪下听风，
2: 请慢。万岁，这皇府金殿封不得官。
0: 这皇府金殿封不得官，何处才能封得官呢？
2: 万岁，请万岁传旨，明日在此南门之外高大讲台，满朝的文武都到南门听殿，俺要受我主二十四拜，方可封官。
0: 这个啊，老爱卿
1: 万岁，
0: 自古道只有臣拜君之礼，哪有君拜臣之礼呀、
1: 万岁，此乃是君脉臣心呐、
0: 好一个君脉臣心呐、老爱卿领旨
1: 万岁。
0: 小玉满朝文武南门之外高大讲台，满朝文武都去南门请殿，一不去迟定斩不赦。
1: 臣遵旨起驾。
0: 喊爱卿
2: 万岁，
0: 随故下面更衣来呀！
2: 万岁，请。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哦，请了，请问你有何事？
1: 请问这可是汉将军的营房哦？
0: 哦，正是。
1: 老你往里相传，就说卖剑之人求我剑，
0: 你且稍待，
1: 有劳了。
0: 禀汉爷，
2: 将
0: 卖剑之人求见，
2: 我这里不要，让他

0: 到别处去嘛。
1: 是。
2: 怎样的传出？
1: 他这里不要，让你到别处去买。
2: 这，请以二次传兵，就说买剑之人有两句口号。
1: 哪两句口号？
2: 红粉赠与家人，宝剑赠与家世。他这里不要，可叫我到哪里去买呢？
1: 你且稍待。兵汉爷，
0: 讲
1: 卖剑之人有两句口号。
2: 哪两句口号？
1: 红粉赠与家人，宝剑赠与家世。你这里不要，可让他到哪里去买？
0: 有请那卖剑之人进来谈话。
1: 是。里面有请。
2: 多谢了。我看韩将军哪里？我看韩将军哪里？
1: 上座就是。
2: 韩将军在上，俺这里有礼了。
0: 你那里接受叩首，让俺如何的还礼？
2: 韩将军有所不知，我们出家之人稽首，上司你们在下之人二十四也拜。
0: 如此说来，我就升礼了。
2: 好说了，
0: 先生到此作甚？
2: 前来买剑。
0: 转来我看。
2: 拿去看过。
0: 这把宝剑你要多少银两？
2: 这把宝剑你买它不起。
0: 为何买它不起？
2: 这把宝剑只有那真将之才，百帅之能，方可配呀。
0: 哪把宝剑你？
2: 我这把宝剑你更买它不起呀。
0: 为何又买它不起？
2: 这把宝剑只有帝王之尊方可佩戴。
0: 我管此人讲话好像是韩英子方先生，是也不是？待我问上一问。敢问先生，敢问你贵姓？
2: 张然也。
0: 你是子方先生？
2: 张阿谁？
0: 哎呀呀呀呀！不知先生驾到，有失远迎，当面说罪。
2: 韩将军大了，
0: 先生
2: 请听。
0: 请问先生到此还何事？
2: 前来顺说将军，其属偷汉来了。
0: 俺早有此意，只是未有引荐之人呐。
2: 那俺就是那引荐之人。
0: 哎呀呀呀！如此多谢了。
2: 早说了，将军呐。

见，看他乃是心虚下凡，不免待我买个人情，容他母子别见。白素贞听了，今有薛世林来到他前，容恁母子梦中一回。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无敌无门，五百只元素不精，真不叫人。

0: 帖国泰，
1: 速叫包拯前来见我。
0: 好，禀相爷。
2: 讲。
0: 国泰驾到，
2: 桥头了。

0: 臣包成叩见国台，
1: 平身
0: 起国台。国台驾临南衙，有何旨意？
1: 前来寻找驸马回国。

0: 马回不得宫了。
1: 为了何事？
0: 有人将他告下。
1: 原告
0: 秦香莲
1: 发犯何律？
0: 欺君罔上，剖腹弃母，杀妻灭子。
1: 官司不能停一面至此，
0: 臣已当堂问过，件件属实，
1: 一律
0: 改斩。
1: 举旗
0: 改斩。
1: 保证你失了君臣之义。

走。

0: 老婆子，哎，我看你是走不动了，哎，到清风亭了，咱俩还是歇歇再走吧。
1: 看呐，还是赶快回家吧。
2: 哎呀，
0: 那咱家的是比这老暖和，咱还是歇歇再走。
1: 歇歇再走，
0: 歇歇再走。
1: 好，歇歇就歇歇。哎，
2: 老婆子，
0: 你搀着我来呀。
1: 你扶我来。
0: 咱要是有个儿子，让儿子搀扶着你我，那是何等的快乐呀！
1: 想要儿子来，等下辈子吧。来来来，咱俩呀还是相互搀扶着。
0: 对，咱两个还是相互搀扶着。
2: 哎呦哎呦，小心点儿！哎，老婆子。
0: 坐呀，
1: 老头子，你坐，
0: 咱俩都坐，
1: 都坐，都坐，都坐，
0: 都坐，都坐，
1: 都坐，都坐，大鬼呀！
0: 哪里有鬼呀？
1: 今儿咱们试桌下来，你瞧，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呀，哪里是鬼呀？分明是婴儿啼哭，
1: 婴儿啼哭
2: 啊！
1: 老头子
2: 啊，
1: 快去看看。
0: 我去看看，
1: 快去看看，
0: 我去看看啊！我去。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老婆子，哎呦，果然是个婴儿啊！
1: 太让我看看，太让我看看，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1: 哟，还是个落草不救的婴儿啊！
0: 老婆子，
1: 哎，
0: 你赶快看看是男是女
1: 啊！
0: 是男是女？是男是女呀？
1: 老头子，还是个带茶壶走的呀？
0: 这就去了。这么好一个娃娃，为何刚刚落草，做母亲的就将他扔在清风亭上嘞？
1: 是不是他母亲在此歇息走了匆忙？
0: 哎，这又不是个物件，岂能忘记？
1: 那就是来路
0: 不正。你，老婆子啊，你看看，哎呦，这孩子手动多事，你赶快揣到怀里暖和暖和，咱在这儿等上一等，若是一忘啊，他的爹娘定会来找。
1: 好好好好好，哎呦，哎，老头子，
0: 啊，
1: 你看看这是啥呀？看看，
0: 我看看，老婆子，
1: 嗯，
0: 这摆不上边西红子，这叫邪书啊！
1: 邪书
0: 啊！
1: 上边写的啥呀？

0: 取个命子，给儿子取个命子，
1: 取个命子，取个命子。
2: 老婆子，
1: 咱当年夭折的儿子叫个小宝，这今天老天有眼，又赐给咱一个儿子，我想就叫他季宝如何？
0: 张继宝，哎呦，儿子答应了，儿子答应了，
1: 哎呀，快随爹娘，
0: 咱们回家吧。
2: 老婆子，
0: 老婆子，你不要命了？
2: 从今以后，这儿子就是你我的命，赶紧抱上。

一本，没参上，稍事我再参他一本。

皇嫂上殿来了，快快请坐，快快请。

0: 哎呀，万岁！
1: 还不下战？下战！
0: 嘿，
1: 皇嫂息怒，皇嫂息怒。

为何不言？

到官人呐、啊。

0: 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剧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虽然有宫廷文武

是不

Thank you.

来。

请来呀，放罢了啊，跑山上啊，老干娘她送我和当罗茶。

改良他他捉我三手炮，三六若儿走啊，又下带将做到把菜心恼怒，暗暗骂了声啊，奸贼唐阿辉，想当初你在北京犯了罪，周天官保你的呀，活性啊命，得人家大恩呀，你没有报，你女儿许配他儿，八千难成。你们两家把钱定，刘荣我中间啊当了媒婆。

去观看呐、啊，观见了三个同党，都威风，观见了三个同党，心暗想，想起来当年的呀，是一太子，想当年二柱爷呀，执朝政。又听那黄门官啊，禀报一声，黄门官慌忙啊上金殿，他讲到御花园里个出

花园呐、啊，仔细观看呐、啊，原来是一个无底呀坑。万岁爷在花园啊开眼睛，满朝的文武们呀，您是啊听。哪一个能把地锁下，下在那地锁内呀，去那妖怪家，若问江东哪一个动脑了石碑赋啊，大显威风。石碑赋他这把个地锁下，原来是啊三口拖着在锁

岁月圣旨啊，往下个行，满朝的文武们啊，把咱们看一看，看一看统帐他呀，能否下眼令？谁若能把统帐啊来拜相，赐给他服下。官本也行，满朝的文武啊拜了一遍，同大他在金殿啊，我动啊声，我的佛跪到了好金殿一上，同大同大说想给我留相符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向山上啊，要不想给我留相符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别动啊声，我得说一句话刚出口，同扎在金殿呢响了三个声，就到金虎哈绑干净啊。

干呐、啊，先欢喜呀，在今年值班呀，俺来开封，他封俺虎斗帐，虎战鼓，再管着满城的。

风俺风头大，女战国再换着陆远呐，和三国他封俺龙头大，黄战国再管着，再管着二柱啊，好强。

要大了啊，南乡的呀，可该我同大多多想，再把他看呀呀，再叫刘安火张张啊，屠龙上公办要公办呐，不要扰民。众百姓他听我的令，我又上那不听话呀，问百姓人马堂堂。

行，是俺们。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岂不烦？他要与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吉。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戴的杜鹃坠儿了。

翠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人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借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点赞。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

0: 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老爷为何这样高兴啊？
2: 夫人，是才秋夫赴宴，终为年兄作媒，把女儿奉殿许配秋年兄之子，幸可我状元了啊！
1: 啊，好好啊！老爷，女儿自有娇惯，还是将她唤出，看她的意下如何？
2: 员工，快快请小姐下楼。
3: 学工，快请姑娘下楼。

0: 父亲在相国，在相国恩害人他外公。传扬二老爹娘，
1: 儿子坐了，
0: 坐了就坐了，省得我沾累了。哎呀，看看，将孩儿唤出，有话不说，难道说还要200钱的开口礼吗？
1: 将你唤出，和你商量终身大事啊！
0: 娘啊，不提儿的婚事也还罢了，提起儿的婚事啊，让孩儿生了一肚子愤气。
1: 哎，是闷气
0: 啊，是闷气。娘啊，你还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的那一天吗？
1: 哦，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0: 对了，有那么一天，有人来给孩儿提婚姻之事，眼看就说个八九成了，可俺爹嫌人家门不当了，户不对了，就把孩儿的婚姻之事给耽搁下来了，一直耽搁到现在。嘿嘿，娘啊，如果那事要让孩儿出嫁，孩儿好一比。
1: 比做什么？
0: 好比呢，秋葫芦王瓜。
1: 此话怎讲？
0: 一嘟噜俩撒，一嘟噜俩撒，
1: 这么高，这么高，
0: 这么高。咦，
1: 哎呦，这你去，哎，
0: 俺还啥嘞？俺说嘞，可都是实话。
1: 嗯，
0: 娘啊，到底提亲的是哪一家呀？
1: 秋福大公子新科武状元。
0: 哎呀，还是个状元嘞。娘啊，孩儿是个痛快人，不知武状元他。
1: 闺女，这一回咱可找对人了，他跟恁爹脾气一样，也是长虫吃扁担。
0: 此话怎讲？
1: 只刚一跳。
0: 既是这样，那俺就没啥说了。
1: 即使我儿愿意，你就回房去吧。
0: 回去就回去，俺就是不惹娘生气。
2: 不行，我还得嘱咐两句。
1: 哎，你又回来做什么？
0: 娘啊，往后你别让俺爹再吃酒了。
1: 怎么了？
0: 哎呀，吃酒多好无事，娘啊，他要把孩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下来，孩儿我可是
1: 是什么
0: 八月里掐骨。
1: 此话怎讲？
0: 岁数大啦。
1: 不要往下讲，为娘明白。
0: 哎呀，明白人好说，糊涂人难缠。
1: 儿子，回房去吧。
0: 回去就回去，俺还是不惹娘生气。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往日提亲，我的婚姻总是不透，这一回我的婚事就好像砂锅里捣蒜，单看大姑娘这一
3: 串。哎呦，
0: 哎呦，
3: 哎呦，
0: 一黑，
3: 哎呦，
4: 家园，
3: 哎，
4: 来喽！
5: 回府求福，三月之内迎亲。
3: 是。

0: 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二老爹娘请留步，
2: 儿啊，
3: 将这杯酒喝下去，俺二老祝你一路顺风。
1: 多谢二老爹娘。
4: 兄弟，你虽是姐姐的义弟，咱二老爹娘可是把你当亲生儿子。这次进京应试，你要争点气，考个头名状元回来。
1: 多谢姐姐。二老爹娘保重，孩儿去了。姐姐保重，兄弟去了。
4: 去吧，去吧。

0: 们贵人，请如戏用酒。文贵人，
1: 少爷，
2: 小姐，嗯。

0: 兄弟，兄弟，
1: 哎呀，我的亲，
0: 你的爸，
2: 哎呀，这像啥话？

0: 说起胡话来了。
1: 这
0: 爱这个那个了，姐姐又不是外人，有啥话你就

0: 又说胡话了不是？我出轨碍你啥事儿了？
1: 哎，姐姐出轨是兄弟把情送，求夫见一女，好像情变容。

风日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少夫人，你叫我。
1: 嗯，丁云姑娘，进来坐下。丁云，你是想家了吧？
0: 小女子父母下世已经没有家了。
1: 你是哪里人士啊？
0: 宁云县人士。
1: 宁云县有个兵部府，离你家远不远呢？
0: 不远。
1: 我想着也不远。丁云，我这里拾了一样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你